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蚂蚁
2: 就位。人别太醉，心别太碎。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此刻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啊。首先还是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2026年的这一赛事 IP 是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在五原河体育馆里呢，即将上演这场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啊四支男篮啊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一个对决。大家如果想要到现场看这个不容错过的精彩竞技比赛的话，可以直接发篮球，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线购票了。
1: 嗯，来看到大家继续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孙吉两呢说早安，早上好啊。说美丽的天空，还有闯红灯的车，
0: 你要感受吗？大早上起来左转看不见，中间有一个大红绿灯啊。
1: 也提醒大家早上出门注意安全啊，虽然说现在是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路上车并不多，但还是要提高警惕，慢慢开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持续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鲜事儿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健康相关的啊，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应该不太会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说大家如果有这种肥胖的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0: 这个太极端了。
1: 对，这个是有点已经到了到头了那种感觉了。
0: 是，然后有些朋友我们之前也是说了，说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大吃一顿犒劳犒劳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大吃一顿犒劳犒劳自己，
1: 安慰安慰自己。
0: 是，然后呢就有一个来自邯郸的小伙儿，
1: 胖虎，
0: 我们管他叫胖虎啊，他就是心情好不好都要大吃一顿，所以染上了暴饮暴食的习惯。
1: 是，
0: 8年多的时间，体重从240斤飙升到了510斤。
1: 大家算算是几个你自己？
0: 他这个起始体重其实也已经超过了很多很多人了。然后这个超胖的体重呢，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没有办法躺着睡觉，走80米就得坐下来喘一阵啊。然后多次尝试这个减肥呢，都是失败告终。最终这个小伙胖虎没办法了，无奈选择了做手术来减肥。然后呢，时至前两天，胖虎呢已经是做完手术1个半月，他跟记者说呢，他的这个体重啊已经减到了392斤了。那希望在未来的1年半到2年的时间里，把体重减到240斤。
1: 这个应该就是做抽脂手术了啊，但是抽脂手术呢还是比较伤身体的，
0: 不知道是抽脂还是切胃，反正是啊。
1: 然后身高1.81米的胖虎呢，今年是28岁，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告诉记者呢，自己从小到大呀都比较胖，到高三的时候就已经有240斤了。那会儿呢虽然胖，但是能跳能跑能运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然后后来呢家里头就发生了一些变故啊，对自己打击特别大，当时整个人就有点抑郁，心情不好。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去大吃一顿，喝点饮料，然后感觉心情一下子就舒畅很多了，整个人就舒服了。时间一长呢，就逐渐染上了这个暴饮暴食的习惯。胖虎说呢，自己本来呢出去找点活干，还多少是有点运动量，但有一次意外，这个腰又受伤了
0: 啊，
1: 干脆就后来窝在家里就不出门了。
0: 是，我们说这510斤吃起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们看看他平时怎么吃，
1: 看看他饭量是多少，
0: 烤个肠啦，挪稀粉呐、炸鸡呀、奶茶呀、汉堡啊，这些都是胖虎特别爱吃的。然后呢，他的食欲也在日益增长，他吃的还越来越多。他最喜欢的这个烤肠啊，一次能吃10根，然后一顿饭呢他能吃2斤米饭加1大碗菜再来1瓶可乐。
1: 2斤米饭什么概念啊，朋友们，大家平常买的那个米一般都是5公斤吧，差不多10斤啊，你可能吃一顿就得耗个1/5袋米了。
0: 是，他这个2斤米那1电饭锅估计都不够啊。然后暴饮暴食呢，他又不运

0: 运动，所以胖虎的这个身体越来越胖、
1: 嗯、
0: 他的巅峰是24年底的时候，他的体重是达到过510斤。
1: 看到他的这个体重外加上他的这个饭量呢，让我想到了一位这个
0: 国主
1: 故人，
0: 嗯
1: 啊，板儿面，
0: 我知道，
1: 我就好吃大饼，大饼远肉焖的，
0: 你快点给我撕道谱，他也没有510斤吧？
1: 他多少？
0: 他有吗？
1: 他最近反正也是在什么各种健身房，就跟那些健身博主联动说减肥啊。
0: 是我看他还交女朋友什么的，
1: 但是也没什么效果，看起来。
0: 是
1: 对，后来说回来啊，这个510斤重的体重呢，也是让胖虎身体的器官不堪重负，
0: 嗯、
1: 进门呢得侧着身子，
0: 嗯，
1: 就是你正常进那个门框进不去，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走80米就得坐下来喘一阵儿。由于无法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胖虎出门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这就恶性循环了。
0: 嗯、是
1: 最长的一次呢，在家里2个月没下过楼。
0: 我的天哪！
1: 而且呢，他的睡眠啊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不管是平躺还是侧躺都没办法正常呼吸，太胖了。晚上呢就只能坐在沙发上睡觉，然后这个睡眠质量就特别差。他的大肚子上呢，甚至还长出来了一个小肚子，
0: 哈哈，
1: 葫芦。开始呢还以为是湿疹，后来看了医生知道才是淋巴水肿。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因为走不动路，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家里人还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加宽加长的轮椅，3个人推着才完成了各项检查。
0: 哎，他那我有一个问题，他不上班吗？嗯、
1: 就不上班了呀，已经这个办法就已经没有办法上班了。
0: 嗯、是，然后呢，他也其实尝试过多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减肥啊，
1: 嗯、
0: 但是体重呢都是有一个短暂的下降，但总是反反复复，反正最后都是失败了。然后胖虎自己说啊，那个时候的食欲特别旺盛，然后饭量也特别大，单纯靠自己的意志呢，真的很难管住自己的食欲，
1: 嗯、
0: 一顿饭不吃我都感觉抓心挠肝的。
1: 是，
0: 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转折呢？是在2025年初，胖虎的父亲呢是因为意外去世了，
1: 嗯、
0: 然后呢，父亲的临终遗愿就是说，儿子能把这个体重啊减下来，然后好好生活，
1: 嗯，
0: 然后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呢，也让胖虎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减肥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了。于是呢，胖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瘦下来。所以斟酌再三，他考虑到这个手术减肥的方式。
1: 因为像他这个体重的这个情况，运动减肥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了。
0: 他这个得运动，
1: 他压根就动不了，你何谈运动呢？
0: 对，他动80米，他走80米，他都得喘一喘啊。
1: 嗯。
0: 然后医院检查完之后呢，医生跟胖虎说呀：“你的这个体重做手术风险比较大，你必须要先自己减掉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呢，胖虎就加入了一个减肥训练营，进行了大概半年的减肥，体重是减到了440多斤，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心肺等各个功能的指标呢，已经明显好很多了，
1: 对。然后在今年的5月底呢，邯郸市第一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的几位医生呢，也是给他做了手术啊，做了这个腹腔镜的胃嗅状切除术。
0: 嗯，
1: 这个胃嗅状切除术呢，核心有2点，一个是切掉胃大弯，把胃容量缩成细条状，然后让人吃一点就有饱腹感。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将分泌饥饿素让人总想吃东西的胃底组织完整切除。
0: 嗯，
1: 就是让饥饿信号传播到大脑，从根源上来解决掉患者暴饮暴食的欲望。
0: 嗯，
1: 那么在公开查到的资料来看呢，邯郸还没有发现比他510斤更重的人。
0: 嗯，
1: 他也是创造他们这医院的一个历史了。
0: 我感觉全国也很难找到比这更重的人了。
1: 嗯，然后在这个手术之后呢，他的食欲也是大大减少，现在方便面吃半袋就吃饱了。啊，即便一天不吃东西呢，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饥饿感。
0: 嗯，
1: 然后截止到7月17号，也就是上周，他的体重呢已经从术前的444斤减到了392斤，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嗯、是。
1: 然后他根据胖虎自己的一个分享呢，他现在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轻松了很多，能躺着睡觉了，下楼去溜达几圈也没什么问题。体重减到400斤以下，他的整个人心情也都阳光了很多啊。
0: 嗯、
1: 他呢也是非常充满希望的，告诉记者，等到减到300斤以下呢，会搭配运动健身，然后暂时的目标是减到250多斤，然后再做手术切掉赘皮。
0: 嗯，
1: 希望减到240斤，
0: 嗯，
1: 让身体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恢复正常生活。
0: 是，他要是1米8，240斤、250斤就算还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暴饮暴食啊，包括每天饮食的这些事情引发到的一些肥胖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他问题不是胖啊，他主要是对这个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1: 嗯、
0: 比如说你各种三高啊，还有一些慢性疾病啊，可能都会通过你胖这件事情带来。
1: 嗯嗯，然后另外就是会。

0: 导致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焦虑啊，
1: 都不出门了，也不想社交了，
0: 啊，抑郁啊，自卑啊，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可能就是不出门之后，你的整个这个人生态度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1: 是的。
0: 然后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身边有这样的，或者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
1: 嗯，
0: 一个是要寻求心理支持啊，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计划，建议及时去找医生。
1: 是
0: 啊，去找医生，然后来制定相关的一个合理的计划，
1: 嗯，
0: 该怎么着咱就怎么着，为了身体健康。
1: 是拒绝暴饮暴食，
0: 嗯，
1: 偶尔这个心情确实不好了，吃一顿没关系啊，
0: 嗯，
1: 这个是正常的，大吃一顿是可以的，你不要顿顿大吃。
0: 对，然后来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月亮芭比许多多说，你们说河北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梁子呢，
1: 嗯，
0: 啊，一顿来几个闷的，
1: 你们俩都是他的受众群体啊，
0: 最爱吃闷的，
1: 我受不了了。
0: 可乐小姨呢说来了，出门开会啊，
1: 嗯，
0: 开会吧，
1: 开会。然后看到还有朋友持续发篮球啊，
0: 嗯，
1: 对，可以持续发篮球，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二维码。那同时呢，我们也持续跟大家说，好像还有一个自动回复少儿口才，
0: 嗯，
1: 大家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回复啊。我们目前少儿口才呢已经招募到第二期了，第一期呢是已经招满了，
0: 嗯，
1: 如果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让孩子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体验直播，然后也积累一些舞台履历，同时呢还有主持人来教这个小朋友一些发音矫正啊、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就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联系焦阳老师来报名了。
0: 嗯，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个新消息啊，这个是跟汽车相关的一个内容。
1: 嗯，
0: 根据红星资本局7月19号发布的消息呢，最近啊有大量的广汽埃安的车主投诉，
1: 嗯，
0: 说反映搭载中创新航177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 INS 系列车型呢，存在电池鼓包、漏液和行驶当中趴窝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是可能现在大家有没有正在开这个 INS 车型的朋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1: 嗯，是，我们好像之前还有朋友在我们这个平台说过这件事儿，
0: 说最近这个事儿好像是闹得还挺大啊。
1: 对，
0: 很多朋友都投诉了。
1: 是，然后呢7月18号呢，广汽埃安道歉了，
0: 嗯，
1: 说并宣布啊，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至8年30万公里，电池供应商呢中创新航也同步公告，嗯，说将免费提供这个电池的检测跟维修的服务。
0: 对，然后除了像 INS 之外呢， INV 和 INY也有车型搭载的是这个中创新航的177的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但是之前 INV 和 INY 等等这些车型呢，同样搭载这个电池的这个车型没有被广汽埃安的延保覆盖，
1: 就刚刚说的那个之前声明里说到的那个，
0: 对，他们那几个还是原来的质保。
1: 对，那些是指这个升级的质保只针对 INS 系列啊。
0: 嗯，
1: 然后呢近期呢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站上，就是投诉的这些平台啊，
0: 嗯，
1: 有大量的广汽埃安的一个车主说电池鼓包，然后电芯炸裂、漏液、绝缘故障等等这些问题，导致车辆运行故障，甚至出现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直接趴窝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 INS Plus 的这个车主告诉记者，
0: 嗯，
1: 说他的车呢在行驶到14.7万公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问题了，然后做了保养之后呢，续航的里程直接缩减了50公里。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车主还说前两天的时候啊，行驶里程到24.5万公里的时候，车辆直接出现了一个故障码，没有办法充电了。他联系 4S 店还说没有这个免费的拖车，也不提供上门检测的服务，所以就叫来了外部的这个修理厂，拆开电池发现是泄压阀被冲开了，必须要更换电池。
0: 而且换电池这个电池的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很贵呀。
0: 4S 店呢有好几种价格的电池包，有这个翻新包、二手包、全新包，最贵的话开价要8万块钱，
1: 嗯，
0: 就赶上买一辆新车了。
1: 可不，
0: 实际费用呢5-6万，外面正规维修店呢是开价3-4万块钱。
1: 嗯，
0: 那么这位先生呢是自费3万多更换了中创新航7月6号生产的一个这个还是177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这个是 4S 店推荐的合作维修店帮我向厂家购买的，这位先生是这么说的。
1: 是，然后还有 INV Plus 的这个车主呢告诉记者说是23年的时候买的车，
0: 嗯，
1: 然后6月的时候里程是16万多公里的时候，就是刚刚过了质保，这不是15万公里吗，
0: 嗯，
1: 刚过了1万公里就出现了无法 法启动的情况。然后 4S 店检查呢，说是这个电池绝缘故障，到现在都没修好，说是没有材料了。
0: 嗯，
1: 然后给这个400的客服打电话，永远是帮您记录反馈。
0: 哇，
1: 大概这种机器。

0: 式的回答。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车主呢，也都说我车子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厂家也是完全不理会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厂家是如何做出的一个回应啊。
0: 嗯，
1: 在7月18号晚上的中创新航电池的公司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就表示已经第一时间通过广汽埃安的 4S 店来启动电池的维保工作，车主可以直接到中创新航的服务网点来享受免费的电池检测，并且按照标准来享受免费电池的系统维修以及维保的专属服务。那么在同样的一天的晚间呢，广汽埃安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说电池故障的现象是主要集中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150,000公里，用于营运用途，就是网约车，同时搭载了中创新航177的磷酸铁锂电池的 INS 车型。那么针对搭载了刚才说到的这款电池的车型呢，即日起公司采取了3项措施。第一个就是我们最早说到的，从8年15万公里的电池质保期改到了8年30万公里，就是扩大了一倍。
0: 对，
1: 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加强了电池的大数据监测，那么对于发现的异常情况呢，埃安会第一时间来联系用户，并且邀约用户回电来提供这个免费的监测。根据监测的结果，广汽埃安在全国布局的销售服务网点呢，会为用户来提供免费维修或者是免费更换电池包的这个服务，都是免费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因为电池维修或者是更换电池包而导致各位网约车朋友们营运受影响的，广汽埃安会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的要求，为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车主来发放补贴。
0: 对，这个是他们之前说的一个公告啊，公告当中涉及的内容。然后呢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之前自己不是有朋友已经自费修过了吗，然后有一些 INS Plus 的车主就说呢，这个车企跟电池供应商的公告来的晚了一点，我之前自费维修不知道有没有补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只针对 S 全系的车型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嘛，像 V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没有。然后呢有其他的这个车主 V 的车主就说啊，说公告当中呢没有明确的限制车型，然后这个 V 啊也同样使用了177的电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是差异性的对待。然后广汽埃安的客服呢也是后面自己确认说，这个活动确实是只针对了 S 系列。然后中创新航客服官方的这个表示啊，他说一切呢要以广汽埃安的说法为准。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问题不是出在车上，问题是出在他那个177的
0: 电池，
1: 对吧，177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身上，是中创新航的一个问题。
0: 是，
1: 但其实电池出了问题，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也不会说我要去找这个电池的
0: 对
1: 供应商，肯定是还要找 4S 店嘛，然后由 4S 店去找电池那边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看来他们的一个配合并不是很好，好像电池那边也没有太怎么样啊。
0: 是，然后还只修 S 的不修 V 的也不修 Y 的。不知道大伙儿的这个开埃安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1: 有没有这个 S 他已经有这个出台公告了吗，我们就不说了。有没有开 V 和 Y 的，然后用的也是中创新航177的这个电池的朋友，遇到相关问题的有没有解决呢？来看一下啊，广汽埃安它最近的这个卖的也还不错啊。他们曾经呢是被称为说是网约车之王，就好多朋友坐网约车喜欢买这个广汽埃安，性价比比较高。看一组数据吧，从2019年到2023年呢，广汽埃安的销量分别是每年4.2万辆、5.95万辆、12.02万辆、27.12万辆和48万辆，增长的非常快，仅仅是大概5年的时间呢，就已经翻了，这是得有12倍多，已经是12倍的一个增幅了。
0: 对。
1: 然后在2021年呢，广汽埃安的 B 端市场的销量占比是超过了43%，而其中我们今天说到的 S 和 Y 这两款车型呢，是分别占了63%跟20.33%。而且在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呢，在23年，广汽埃安占全国网约车25%的市场份额，也是在23年呢超越了比亚迪，位居全国第一。
0: 对，路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广汽埃安各种的这个型号的啊，确实数量会非常的多。然后他呢最近也是想要摆脱这个营运车的依赖嘛，开拓 C 端市场。反正目前也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品牌战略分离。哎，我们之前有朋友确实是在平台上说过这件事儿，你记着吗？而且还不止一位朋友说过自己的这个埃安的电池出现这个情况，但我忘了是谁发的了。
1: 但这好像是去年还是年初的时候朋友们说的了，还挺早的。
0: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花钱修了。

0: 呢。
1: 嗯哼，然后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王 C 呢说到那个减肥的事儿啊，
0: 嗯，
1: 说十几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二十就胖了啊，二十岁的时候说三十就胖了，
0: 嗯，
1: 三十的时候说四十就胖了，
0: 嗯，
1: 现在快四十了还是110斤左右，
0: 受不了了。
1: 然后呢跟我说结婚后就胖了，
0: 嗯，
1: 啊还想骗我，我根本不上当。
0: 那所以你结婚了吗？
1: 不结婚，就是为了不胖所以不结婚。

0: 吧？
1: 行，有骨气。
0: 那不叫胖了，结婚之后那叫幸福肥。
1: 有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他就是干吃不长胖，什么年龄都不长胖的类型的。
0: 羡慕。
1: 还有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以及可乐小姨，早上好，出门开会了，大礼拜一的你们又开会，现在。
0: 哎，
1: 不得了啊！
0: 来吧，我们也在8:25呢，和大家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5: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5: 还真没有留意过，
16: 不太清楚。
1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8: 上学那会儿吧。
1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这有点远。
20: 再没时间。
15: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1: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2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1: 儿。嘿，你呀。
2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2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2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2: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2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还是提示大家啊，可以发送篮球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篮球赛呢，将会在7月24号，也就是本周五到7月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火热上演。那么在今年呢，这场赛事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在比赛期间呢，将会有中国男篮、还有喀麦隆、格鲁吉亚以及黑山男篮四支国家队会齐聚耶城，同时现场应该好像是还有 NBA 的这个在役球员啊，带来3天6场的一个高强度的国际对决。那么想要去买票观赛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那个票的价格也都非常便宜啊。
0: 是，然后呢，同时呢，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带着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少儿口才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少儿口才，然后就可以给孩子们来报名了，然后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还有主持人呢教朗诵啊、演讲啊、舞台呀、表达呀等等等等。
1: 对的。然后来看到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还是说到胖这个事儿啊。王 C 呢，不是这个老朋友啊，说早上好，这是结了婚才胖啊。
0: 结了婚才胖。
1: 你
0: 还胖啊？
1: 你还好吧？
0: 你都要瘦成干个了，老朋友。
1: 你还是蛮正常的呀。
0: 你非常正常的一个体型，你甚至是正常偏瘦的体型，我感觉
1: 你。你结婚之前难道是个杆儿？你结婚之后变正常了啊？那也挺好，这个婚结的值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离谱的消息啊。大家坐飞机如果说迟到了没有办法值机怎么办呢？别慌，教你一招啊，说机场有炸弹就行了。
0: 什么？
1: 来看一看，这是有一位男子呢，青岛的一位男子，因为迟到没有办法值机，就谎称青岛机场有炸弹，导致5架航班延误。
0: 我看他的脑子里面有炸弹。
1: 最长的延误时间呢是到达了86分钟。来看一下啊，
0: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近的事情啊，这个是之前2019年的一个事情。
1: 是，
0: 他就是这个王某啊，我们管他叫王某。

0: 望，他就是在这个青岛的国际机场出发大厅想要乘坐青岛到武汉的这个航班，但是他到晚了呀，没有办法办理这个值机手续了，就为了泄愤，然后在值机岛说我报警，你这个航班上面有炸弹，然后
1: 恐怖分子，
0: 对，然后直接威胁人家，所以、但是航班那么就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吧，你既然说了航班一定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安全排查嘛，就阻碍了航班正常起飞，然后工作人员劝阻，然后还警告他，然后呢他还装他把手机拿出来打了110，说青岛机场有炸弹，
1: 对，然后工作人员呢就按照程序来通报了这个机组，然后机场呢也因此启动了紧急预案，涉事航班呢采取了客货舱的一个清仓应急处理，就整个翻过来检查一遍，然后除了这个航班呢还有其他另外四架航班，一共是5架，耽误了9到86分钟，
0: 天哪！
1: 啊，也是严重扰乱了机场正常运营秩序跟公共安全秩序。
0: 这不把他抓起来？
1: 在案发之后呢，他就被抓起来了啊！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对王某提起了公诉。那么城阳区法院呢，一审认定他是构成了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然后呢，王某不服啊，这就提起上诉了。在上诉的这个二审期间呢，是又自愿申请撤回上诉了。
0: 这是干什么
1: 啊？然后呢，二审法院就裁定允许撤回上诉，那就原违判这个一审的一个判决。
0: 还是判了1年6个月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一个法官给大家的后语，说一句飞机上有炸弹，究竟是你情绪失控的气话，还是说触犯刑律的犯罪呢？你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然后这个主审的法官呢，也是告诉我们说，此类行为呢，多是因为误机啊，还有这些纠纷呐、等等这些小事来引发的。然后行为人呢，常以就是说开个玩笑嘛为借口，但是航空安全这件事儿是没有小事儿的，
1: 对，
0: 危害后果突出且广泛。
1: 对，认定这个是不是扰乱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呢？一共是有2点，一个就是这个信息呢是否足以引发公众恐慌，第二点就是是否触发了应急响应机制。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像他先2次说飞机上有炸弹，然后还假装拨110啊威胁他们，主观上呢是有这个直接故意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后来呢，机场也是因此启动了应急预案，对航班进行了清仓排查，那么导致5架航班延误了最长达86分钟，同时还引发了其他多个部门的应急应对，
0: 这就比较严重了。
1: 对，这就已经远超一般的一个治安违法的范畴了。
0: 对，然后呢，有朋友说呀，说他只是因为晚到值机而泄愤，主观的恶性不大
1: 啊，
0: 这还不够恶性啊，他泄什么愤？又不是说机场让他
1: 就
0: 那个晚到的，
1: 就有这种观点的，就建议进去跟他一块儿这个学习学习、
0: 你那个脑子里有炸弹你啊。然后这个法官就说呢，但是我们认为啊，航空安全呢具有风险传导快、影响面广的这个特点，一个是虚假炸弹的威胁，背后呢其实耗费的是大量的公共资源，还有数百名旅客的不便，危害的这个后果呢是实打实的。然后虽然这个王某呢有自首情节，哦，他还自首啊，
1: 他这个撤回不知道算不算是自首，
0: 不知道。然后但是呢，念在他是这个初犯偶犯啊，且认罪认罚的，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确实直接危及到这个航空安全了，应当体现从严惩处的一个立场，最终所以呢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个呢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希望通过这件事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说航空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挑战公共安全的底线。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比较离谱的一个新闻啊。
0: 是，这个真是能想出能干出这样事儿，他也是个奇葩。
1: 对，来看到大家发来的小鱼呢说，宋宋不行吃点药吧，咳嗽不停啊。
0: 哎呀，再吃了，已经连着吃好几天了，那个药那个中药苦的跟什么一样，他可能好的慢啊。再咳2天就好了。
1: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看一下现在还剩下3条啊，看看大家想听什么类型的。
0: 我们来关注、
1: 饮品方面的、诈骗方面的，还有这个历史知识方面的、
0: 体育生不看看吗？
1: 看体育生吗？就知道你爱这个啊。
0: 特意
1: 上周五都没删啊。来看一下，我们说到刚才那个篮球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继续发篮球啊。
0: 是。
1: 然后说到篮球呢，就是说到关于这个体育生啊，我们说的不是现代的体育生，是古代的体育生。因为我们看电影也好，或者是这种古装剧也好，我们都知道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0: 叫做武状元嘛，
1: 对，
0: 对不对？就是、
1: 武举考试，
0: 有文人去考文科，然后有这个武学子去考武科。
1: 我真的觉得挺好，文理分开，不是文武分开啊。
0: 对，就是选拔文臣跟武将。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古代的有体育生吗？古代的体育生都是怎么参加考试的呢？
1: 哎，您猜怎么着？古代呀，真有体育生。
0: 是的，
1: 而且不是人家这个正常的笔试叫科举考试吗？
0: 是的，
1: 然后人家这个武将们呢，叫做武举考试。是，
0: 对，
1: 这个考试的内容呢，包括了舞刀、射箭、举大石头啥的，而且选拔的呢是军事人才，
0: 对，
1: 体育生上军校了，属于是啊。然后他这个武举考试的创建者是武则天，
0: 难道是因为武则天所以叫武举考试啊？
1: 然后这个呢是在公元702年的时候，武则天呢是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然后是由兵部直接来面试的，
0: 是的。然后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呢，到了宋朝开始有了一些改革。因为一开始像武则天她开始创办这个武举呢，可能大家都是比比刀法呀，
1: 举举大石头啦，
0: 打打架呀，
1: 看看谁劲儿大啦。
0: 对，都是选拔的一些这个我们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这个朋友。然后后来呢，他就到了宋朝就增加了一个叫做策论。这个策论呢就是涉及到文科了啊，你不仅得会打仗，
1: 你还得有战术
0: 啊，你还得懂兵法，还得能写奏折，
1: 你得带着脑子去打，
0: 就是你出去带着兵到那个边疆了，对吧？打仗了，你得能给皇帝写明白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啊，
0: 对吧？你还有什么战术，你得能汇报，
1: 而且你不能是一个莽夫啊。
0: 对，就是要求你文武双全，其实这个就要比文人要求要高一些了。
1: 是，这个是到宋朝的时候啊，我们再往后面看，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就要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要按照这个流程，就是你笔试过关了，你才能上场比划比划呢。
0: 先笔试再面试。
1: 对，你得笔试过了，证明你有这个谋略，能上战场的策略、谋略跟脑子，然后再看你的武力值如何。
0: 对，这个在明朝的时候也是武举制度达到最全面的一个程度啊，就是先从县开始选，然后再到府，再到省，然后最后再去京城，层层的选拔。
1: 是，这个都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啊。
0: 来看一下考试的规定啊，它规定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种类，骑射。步射，就是骑着马射，然后或者是你站着射，
1: 走着路射，
0: 对，还有这个技勇、策论、墨经、
1: 哦、
0: 策论跟墨经它其实就是还是笔试了。然后总之呢，这个武举一共是在咱们国家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概1.5万名的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上这个军事才干啊，
1: 那还挺厉害的，
0: 非常全面型的人才。
1: 对，然后呢
0: 来看一看整个的这个选拔过程啊。
1: 是，第一轮考试呢是武同试，这个是县级初选，
0: 对，
1: 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的是你的一些基础的骑射跟你的臂力啊，看你，对，看你劲儿咋样。然后呢，如果你通过的话，就能获得武同的这个身份了，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一个准考证，
0: 就相当于是初级技工
1: 啊
0: 啊，大概就这么理解啊。
1: 是。
0: 然后第二轮考试呢，就是武乡试，就是我们常说的乡试，到了省赛和地方赛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的话，这个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的内容就是兵法和策论，就是让你结合一些兵法、边防啊、战事啊，写分析文章。根据材料出这个出答案啊。
1: 是。
0: 然后重点的都是在这个五经七书里头。不合格的会被直接淘汰，然后合格的大家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武试当中了。
1: 是，
0: 到了
1: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这个下面这个小插图特别有意思，有的人一个时辰憋出了8个字来。
0: 对，就大字不是一个，我们常说就是古代的莽夫。
1: 对，
0: 然后到了清朝后期呢，这个考试难度相对来说就降低了，就默写啊，默写五经几百字就行，就不需要你有太多自己的一个理解
1: 啊。
0: 我们常说可能说45经，到了明朝的那个时候，然后到了清朝之后还是你就填空就行了。
1: 是，
0: 然后后来呢
1: 还是有一堆的人不会。
0: 对，
1: 然后皇帝就不干了呀，说我的你们，然后说能不能招点好的，怎么招的，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张国立啊，张国立演的那个是什么电视剧来着，是康熙，不是康熙啊，他演了一个皇帝，完了之后不是有一批 有一批那个考试作弊的，
1: 嗯，
0: 然后最后是排了个一二三，在现场跟那三个人对诗，
1: 嗯，
0: 什么一行争艳向南飞，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
0: 啊，对，就对的特别离谱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大力的整顿这个考试方面的内容。
1: 是，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不是说你把那个
0: 笔试
1: 对五经给默写下来。

0: 白就行了嘛、
1: 嗯、
0: 那么如果你笔试通过了的话，就恭喜你进入到了核心淘汰赛，叫外场武艺，
1: 就是笔试了。
0: 对，然后第一项呢就是刚刚说的骑射啊、
1: 嗯
0: 骑行的时候呢要连续射向固定的靶位，考你的这个马术啊、准度啊，还有你的心态。你不能脱靶过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特别慢、
1: 嗯、
0: 你更是不能骑着骑着掉下去了，掉下去就直接淘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步射，步射呢就是站立射击特别远的这个靶子、
1: 嗯、
0: 测试你的精准度，然后稳定发力。
1: 嗯，
0: 考完射箭之后呢就考技勇，技勇就是技艺的技，勇气的勇，
1: 就
0: 是
1: 看你的力量了、
0: 就是、对，
1: 劲儿大不大。
0: 是，然后第一个项目叫开硬弓、
1: 嗯、
0: 拉开规定强度的这个强弓啊，检验你的臂力与耐力。
1: 其实大家看，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步射跟骑射，它是射箭、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技勇里边呢，他说开硬弓，对吧，也是涉及到射箭。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多都涉及到射箭呢？因为古代的那个弓箭跟我们现在的其实还不太一样
0: 哦，
1: 它的那个磅数要比我们现在要多很多，
0: 拉不开。
1: 对，所以说在古代大家那些能参加成为工兵的，
0: 嗯
1: 啊，这些士兵，他其实是要比那种步兵啊，那个力量是要更大的，
0: 嗯
1: 啊，就可能是更全面的这种人才啊。
0: 是，然后除此之外呢，你还得舞刀啊，有一个项目就是挥舞重型的战刀，
1: 关刀啊，
0: 哎，而且那种刀很沉呢、哦
1: 嗯，
0: 必须要招式非常的流畅，
1: 对，
0: 你摇摇晃晃的可不行。然后第三个项目呢，就是举石啊，抱起官方定制的巨重的石头，
1: 嗯，
0: 然后必须要举高站稳才算合格，这个就是纯考验力气，
1: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举重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以上的这些项目都合格呢，就通过了武举的乡试了，就成为了一名我们说武举人。
0: 嗯，
1: 然后成为举人之后，下一步就要进京赶考，参加最后的这个高考了。
0: 嗯，
1: 然后第三轮考试呢，这个是武会试啊，会都汇聚到首都，全省的全国的这些武举人呢都会聚到首都来进行这个全国的锦标赛。
0: 嗯，
1: 然后考试的内容呢就还是再考一遍笔试，再考一遍武艺，然后筛选出一批更优秀的人。然后这个完同样的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会进行到第四轮考试，就是殿试，
0: 再来一遍。
1: 这个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去来审核了、
0: 哦、
1: 亲自来面试了，就是当着皇帝的面把骑射、步射还有举那个石头全都来一遍。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武举人他还有一个规定啊，就是你如果说策略过了，然后武艺过了，力量过了，还有一点硬性要求，就是看你长得怎么样，
0: 身材、面相、
1: 要看你的仪态、身材和面相。
0: 嗯，
1: 你如果说就是在古代啊，如果说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话，你长得有点丑不行，因为他可能说你作为，对吧，以后毕竟是作为将军的，你要代表一个国家的这个颜面、啊、
0: 得帅啊，
1: 对，你出去打仗像让那些什么外国人看了你得有面子。
0: 对，如果你是比较这个魁梧的、比较雄壮的，你就能拿到一个高分、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瘦小的、吊儿郎当的，那你就只能拿一个低分。
1: 对，
0: 然后决出的这个前三名叫做武状元、
1: 嗯、
0: 武榜眼和武探花。
1: 对，
0: 就相当于全国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的这个将领。
1: 是的，这是整个的一个你如果要参加武举的一个流程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方面，就是关于这个武举考试含金量高不高、
0: 嗯、
1: 考上了之后能怎么办呢？
0: 嗯，
1: 像刚才说到的前三名，武状元呢会直接受正三品的参将，
0: 嗯，
1: 武榜眼是受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是受正四品的都司。
0: 嗯，
1: 那么按照现在的军衔呢，就是团长、副团和营长。
0: 哦、
1: 啊，
0: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说通过了考试，但是你的这个名次是一般般的，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六品千总、七品把总。
1: 对，
0: 就相当于是连长跟排长这个类型的、啊、
1: 也不错了。
0: 对，我说实话已经相当不错了，
1: 对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辈子了。
0: 对，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武举出身的在军队当中会占13%到20%、
1: 嗯、
0: 而文举在文官当中的占比呢超过70%。
1: 因为军队当中大部分其实还是士兵会更多嘛，对吧，武将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文官当中基本上大家都是靠那个科举考试上来的。
0: 是，但是武将的其实确实包括他们，比方说一下来给你一个营长，给你一个这个长那个长的啊、
1: 嗯、
0: 虽然说品级比较高，但是决策权跟话语权确实远远的低于文官。
1: 嗯，即便是作战呢，可能皇帝还是更愿意听文官的一个调度。
0: 嗯，
1: 然后各方面也是受到文官的节制，属于是高位低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皇帝可能会担心说这个兵权在
0: 造

0: 反呢？
1: 一部分兵权在武将身上，对吧？有句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怕你带着小弟们造反。
0: 嗯、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考试的过程会不会有危险呢？
1: 嗯，
0: 的答案是太危险了啊！
1: 哎、
0: 像骑射的时候坠马，然后硬弓的时候拉伤，然后刀石砸伤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大刀，不是有一个耍大刀吗？武大刀，他、用的这个刀呢，常用的是120斤跟180斤的大刀。
1: 大
0: 我的天哪！
1: 大家想想，你能抬起来120斤、180斤的东西吗？
0: 他说这个是最高危的项目，咱们别的不说，健身房的那个空杆一个是20吧，
1: 20公斤，
0: 对，20公斤，
1: 40斤，
0: 咱们能把那个能拿起来耍吗？我感觉都费劲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120斤跟180斤，
1: 对的。
0: 然后你要是什么脱了手或者干什么的话呢，你就
1: 砸了脚了，
0: 你可真的你那个脚就不用要了。
1: 是的，
0: 而且有的不是还有一些要捂嘛，有的是用脚踢一下呀，又干什么的，
1: 嗯，
0: 感觉也是会受伤。
1: 所以说考场呢经常会有这种受伤包括致残的情况也有。
0: 嗯嗯、
1: 还有这个岁数大的考生，上了岁数的啊，也有吐血晕厥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关于这个无惧考试有没有人作弊呢，
0: 嗯，
1: 其实相较于文科生来说啊，当时的这个体育生呢还是有作弊的，
0: 还有作弊，
1: 但是比较少，
0: 但是主要他们作弊就坐在那个前面，
1: 就是
0: 那个
1: 笔试那一块。
0: 哎，对，不是要把五经七书给默写下来吗？
1: 对，他就是抄了。
0: 嗯，然后就抄在什么护心镜啊、绑腿啊、靴底啊、里衣啊，
1: 嗯，
0: 然后或者写小纸条上，再往头发里塞、指甲缝里塞、膏药底下塞，
1: 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考。
0: 嗯
1: 啊，甚至还有现场考试直接拿那个信鸽联系的，
0: 这不亚于你现在考试的时候把手机放桌子上面搜啊。
1: 嗯哼，然后到了考武艺的环节，大家说这个总该没有作弊的了吧？
0: 嗯，
1: 并不是的
0: 啊。
1: 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120斤、180斤的大刀，还有石头，有，比如说你买通考官，
0: 嗯，
1: 换成空心的，
0: 这也行。
1: 哎，然后骑射的马呢，还可以提前认识、
0: 哦、
1: 啊，你先跟他混熟了，训成这个熟马。那不就、
0: 哦、
1: 他不就不乱动了吗？
0: 嗯、
1: 包括还有射箭呢，还有人提前踩点儿，
0: 嗯，
1: 在箭头和靶心上安上这个吸铁石。
0: 什么？
1: 在古代这个吸铁石应该叫司南啊，司南之石。
0: 嗯，
1: 虽然是也不知道它原理是怎么能在高速射箭的情况下能吸住啊，但是反正是有这么一个办法。
0: 嗯，
1: 但是虽然作弊办法多，但是朝廷审核的也非常严，作弊的考生呢会丢功名，串通的官员会直接就砍脑袋了。
0: 是，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作弊的这个情况了。
1: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考武举人啊是一件非常花钱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在古代基本上去考武举的都是家里头比较有钱的内容。
0: 哦、
1: 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他要交的那个什么报考费啊，或者涉及你要练嘛，
0: 嗯
1: 啊，你要买的采购的那些设备啊、
0: 嗯、
1: 回家练其实也都挺花钱的。
0: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古代的人会近视吗？
1: 会近视吗？
0: 那肯定会有人近视，对不对？
1: 会啊。
0: 那他们怎么不戴眼镜呢？
1: 因为他们没有发明啊，
0: 没有发明眼镜啊。
1: 嗯、
0: 那他们就那样硬挺着，就看不清东西，一辈子就看不清东西啊。
1: 这你得找马王堆里刨一个出来问一问，说你们古代怎么不戴眼镜呢？
0: 我们改天搜一搜，看眼镜什么时候被发明的？古代人没有眼镜怎么过呀？这日子。
1: 哎，来看一看这个浩然哥、
0: 嗯、
1: 啊，浩然哥讨厌哈、
0: 嗯，
1: 你就在意这些东西。然后小鱼呢说吃中药别喝酒，
0: 没医生没说啊，
1: 这话说的怎么可能不喝呢？喝的是药酒啊，
0: 那以后这中药也别喝了
1: 啊，中药跟酒混在一块混成药酒不就得了吗？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1: 嗯、
0: 我们新的一周呢也希望大家这一周都顺顺利利的，能够收获到更多的开心跟幸福。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也最后哎呀不到一分钟了，算了，我们随便听一首歌吧、
1: 嗯、
0: 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

0: 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2: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3: 我太难了。
4: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5: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依然在周一的上午，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周一的早间依然是9点到10点的时段，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第一种呢是在直播的一个小时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电话连线交流。第二个呢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哈，微信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直接发送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第三种哈，就如果说您确实有买房卖房实际需求的，想要到线下带看，或者说您想要咨询新房的价格、二手房价格评估啊，包括等等的一些房源匹配方面的一些需求，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交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周一的嘉宾哈，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张志涛，我们更习惯叫他牛叔叔哈，欢迎牛叔叔。
1: 大家好，我是张志涛。
0: 嗯，欢迎牛叔叔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一些从业经历哈，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市场的变化。

0: 小兄弟，再开口，麦风麦风走兄弟。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今天做客的是牛叔叔，再次欢迎一下牛叔叔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去搜索一下海口牛叔叔啊。牛叔叔也是主要做江东板块片区的一些房子啊。
5: 是的，
4: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是这个交易的这个我们说是冷淡期啊，
5: 是，
4: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交易的数量确实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也是进入到了传统意义当中的这个淡季啊。
5: 没错，
4: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话啊，叫做这个经济条件不好，就是你能力不行，到哪儿经济条件都不好啊。
5: 没错，
4: 或者说是你能力不行，什么时候都是淡季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近在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吧，就先说说新媒体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新媒体了哈，或者是说你看房买任何的东西。

0: 就可能都会在抖音啊，在视频号里先刷一刷，先搜一搜，看一看市场的情况啊。
1: 是的，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经纪人而言的话，也是重新换了一条新的赛道。
0: 嗯，
1: 这个跟很多经纪人从业时间长短没有太多关系。
0: 嗯
1: 啊，更多的是看的人家自己的一个人设或者一个产品。
0: 嗯，
1: 其实你像我的话，我接触自媒体算是比较晚的，我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一个贝壳的一个老经纪人啊，做这行14年的一个时间。其实很多这个同行人也很早就在做这个自媒体了。之前吧，怎么说呢？感觉还是自己那会儿会感觉有点自我设限，会感觉有点别扭。
0: 嗯，
1: 就我感觉面对面跟客户交流，还有这个通过贝壳网去跟客户联系，好像跟在这个拍视频啊、做直播去跟客户去介绍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两回事儿。
0: 对，反正现在上我们节目的一些主播哈，就贝壳它有一个叫做银河计划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计划，它其实就筛选了一波，哎，本身销量也很好的一些经纪人，
1: 是的，
0: 然后有一定的这种表现力的这个经纪人，然后就把他们打造成了这样的一支新媒体的队伍吧，哈，
1: 是的，
0: 然后几乎上我们所有节目的这些嘉宾们啊，这些房产的主播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银河计划的，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也我看都非常的辛苦，就我反正无时不刻吧，打开这个手机。我都能看到你们当中的几个人或者很多人都在直播，在不同的盘、啊、
1: 是的，不管是新房还是这个二手小区啊，你像我最近的话除了播一些新盘之外，有些客户会跟我说，他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这个千江月一期 AB 区那边去做一个直播。
0: 嗯，
1: 昨天下午的时候4-5点钟又去那个江东水岸单独的一个小区，有客户说我想实际看一下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样。
0: 嗯
1: 啊，说感觉那个视频的话没有那么长时间，
0: 然后就想带他去到现场，然后通过这个云看，能可能看到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园林绿化呀，包括户型啊、
1: 物业管理
0: 啊，更多细致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啊，就是确实会有客户有这样的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1: 是的，
0: 啊，但实际我们在播的过程当中，哎，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问流量好不好啊，或者说真的能挣到钱吗？就靠这个新媒体的直播。
1: 嗯，他会挣到钱。
0: 嗯，
1: 会挣到钱，但是是这样，他肯定是需要一个会需要一个积累。
0: 嗯，
1: 不可能说刚上来以后你就会做得多好。
0: 嗯
1: 啊，这个也不太现实。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自己是最近真的是觉得好像是最近一直在坚持啊，我平均每天大概是播2场。
0: 嗯
1: 啊，新房二手都在播，尤其是晚上的话，有时可能还会加一场学区的。啊，最近的话平台也是在持续在推流，然后自己会越播越有感觉。
0: 嗯，
1: 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点像讲英语那种感觉啊，叫这个语感，对吧？
0: 哦，语感，
1: 啊，对，就菜就要多练，
0: 直播间的话术。嗯，
1: 对，菜就要多练，然后因为你讲的多了，对项目确实会更熟悉。
0: 嗯，
1: 然后一些这个像学区的一些知识可能讲的也会多的话也会更熟练一些。啊，确实自己要去讲的话，你前面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0: 嗯
1: 嗯，
0: 是的，嗯，但是我刚才跟这个牛叔叔讲啊，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这种主播啊，
1: 是的，
0: 就是他会有自导自演，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话术，演得特别像。然后我不说哪位主播了哈，咱们就说他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插曲，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卖海口的二手房，他主要做二手房啊，然后他有一张地图，然后比如说你下面留言说看哪个小区，他马上哗着给你找到这个地图当中这个小区的精准位置，然后说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再说一下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历史，哪个开发商，然后中间有什么负面的新闻啊，说这个主播特别厉害啊，他这脑子里的东西确实多。然后他就有一次讲到了江东的某个小区，然后说这个小区什么这儿不好那不好，下面就其实没有人在说他，没有人在骂他，然后自导自演说下面有这个这个直播间的人在骂他，然后他就开始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击，然后反击完马上之后就是说，我这个是耗费了非常多这个精力整理出来的全海口的各个小区的这个价格啊，如果想要的可以在这个下方小风车，然后点击一下留一下姓名和电话，
1: 啊，结果就爆了。
0: 对，然后确实是流量特别好。然后这一种情况，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为受众考虑嘛，啊，
1: 是
0: 为消费者考虑。你觉得看这种好吗？或者说还是看哪些可能就是我们非常辛苦，或者说我们也非常努力的去做一些直播，但是从受众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通过新媒体去获得一些房源，或者说能找到一些自己所有用的一些信息呢？
1: 我现在看的话，我是觉得其实很多大家一个怎么呢，就是不管说是这个获取一些房源的信息啊，还是说这个包括我们获客的信息，这个赛道在发生变化，然后不管你乐不乐意接受，对吧，不管你乐不乐意接受，不管你是主动的去接受也好，还是说被动的去改变也好，
0: 嗯
1: 啊，或者说是你看现在客户其实现在是

0: 好，有点下行哈，有点下行。客户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除了提供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还有一些这个靠谱的这个从业经验之外，
1: 嗯，
0: 推荐的房子合适之外，还需要能给提供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
1: 哦，
0: 那情绪价值是什么？就是它会让人觉得，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还算比较有意思，但是又不低俗。
1: 嗯，
0: 啊，就是你能够，我跟你看房什么的话，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1: 哦。
0: 啊。然后
1: 就是
0: 获客的一种方式，
1: 也会有很多这种个人的这种魅力啊。
0: 是的，但是可能我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同事在聊过哈，有点接受不了，就是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男的这种去这个穿一些奇装异服啊，然后去唱歌
1: 我知道好像你说的是哪个
0: 啊，对。然后我们个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这个，当然我很佩服人家这种就是这种勇气哈，去做这个。但是可能我是觉得，因为房产这件事本身就是人生这辈子当中应该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除了移民啊、出国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家人有这个什么重大一些喜事这种，因为投入
1: 买
0: 会比
1: 房
0: 较多，
1: 是比较人生当中应该是最大的一笔消费吧。
0: 对，就像有同事跟我说过，他说你太正经了，然后我说因为买卖房子本身就是人生这辈子当中为数不多的特别正经的事儿，我说我只能一本正经的正经的去卖房子，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做出一些改变。自己也在做出一些改变。你像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像我是属于体型比较大的，脸也比较大。然后刚开始拿着手机对着自己拍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那张脸把那个屏幕占满了，然后后边慢慢
1: 会有一些面对镜头的恐惧感。
0: 其实不算，就有点不习惯，
1: 不适应的这种
0: 感觉，而且总感觉是对着空气在拍，后来我一个朋友家一个小孩，他周末的时候那会儿就会给我拿着手机出去拍，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我说摄影师，他说在呢。当他回你一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要自然很多了。那现在再去拍口播或者做直播的时候就要自然很多。
1: 是，已经是调整过了，现在调整有一段时间啊。
0: 对，前两天我们贝壳在组织那个这个新媒体的一些培训，贝壳经常会有这方面培训。大家在聊的时候，很多人在见我的时候就说我，他说感觉你现在的视频还有直播的状态会比之前要松弛了很多，自然了很多，确实会比之前要强很太多了。
1: 对，我们就是虽然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跟你分享。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对话感、对象感。
0: 是的，
1: 就是你虽然是对着镜头在说话，隔着屏幕在说话，其实有很多人在看着你啊。
0: 是的，
1: 你可能跟他在交流哈。
0: 是的，
1: 找到自己比较舒适的一种对镜头的感觉的话，你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啊。
0: 是的，
1: 那么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提一个醒儿吧，就是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大家可以图一乐子，图一乐子。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找到一个靠谱专业的。有的时候数据不好，其实不一定代表他不专业啊。或者说看你有的时候没有刷到，或者说感觉拍的有一些潦草，但是确实是半路出家、半路转行做这个事儿的啊。
0: 但是房源的一些真实性，包括一些价格的话，可能有待于商榷。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别人的一个视频号，问我这个房子在哪儿，写的是什么？写的是海南叠拼别墅49万。然后我看了一下视频，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IP， 我说第一个这不是海口的。啊，肯定更不是三亚陵水这种。第二个，我说你看一下他那个窗户外边那个景色。这个一看就不是这种叠拼。我说再合理归纳一点是什么？理性分析一点，就是49万价格你是拿不到这个市中心的叠拼别墅产品的。
1: 可能49万起。
0: 是的，我说他这个房子充其量的话应该是个 loft 的。
1: 首付49万啊。
0: 我说应该看那个房子应该是个 loft 的。我说他们有人这么打。
1: 就 loft 的都能说成是叠拼。
0: 是的。因为上面确实会有一些这种一些乱象会出现。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在整治。前两天我在刷到一个视频号，是说杭州还有广州那边。他们打的出租的房子都是。业主真正的租金，比如说一房的或者两房的租金，比如说2500-3000，有人敢打多少，有人敢打900，
1: 然后那实际如果真的有客户来问或者说来看的话，那他说已经租掉了，
0: 正常有一些还是正常带看
1: 啊，
0: 正常带看完了之后，后边客户要定的时候告诉你签完合同了，我再给你看别的，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一种手段。
1: 就这种其实算是比较这个不太好的，
0: 是的，
1: 这种引流。
0: 是的，
1: 对，这种就是宁愿不选择了，就是不看最好。他因为他后面，既然他敢最开始第一步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欺骗的这种行为了，
0: 是的，
1: 后面我相信每一步都会有的啊。但是我们就还是说回我们这个甲方贝壳啊，在整个的这种规范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在要求我们经纪人在一些话术上啊，或者说在一些说辞上的这种表述还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包括我们发的房源都是， 发的房源都是，你像

0: 贝壳经纪人在朋友圈发的一些房源是不允许承诺出现这种学区字样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像这个，包括这个官方只要没有出像这个贷款利率调整，
1: 嗯
0: 啊，什么一些政策解读，只要官方没有出来之前，经纪人是不可以自己去私自去发这个朋友圈去给客户来解读这个东西。
1: 哦，
0: 避免对这个客户还有业主造成一定的误导。
1: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聊到了新媒体最近的一些情况和发展哈，就是它还是存在蛮多乱象的，大家要谨慎的去分辨一下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对，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再聊聊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二手房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逐渐有一些回暖哈，
0: 是，
1: 也是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有年底的这个。大家好像觉得年底要买房的一个本身的热门的时间段啊，
0: 是
1: 加上去年自贸港封关，加上这个今年九月份学区的这个因素所在，我发现海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包括到现在它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平缓期或者理性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之后，依然还是有一些房子它还是比较好卖的，或者说算是异军突起哈。第一个在海口就是学区房啊，
0: 是的，
1: 有学区字样的或者说有非常好学区加持这一些房子，它真的是第一不愁卖，第二它价格还很坚挺，第三它流动性也非常的快。
0: 是的，
1: 包括后来未来这个出手的话它都会比较的方便一些，这是第一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非常多了哈。
0: 是的，
1: 就最后也有一个总结性的建议，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总结性的建议就是买学区千万不要去买一些就是承诺你的学区啊。
0: 是的，
1: 就是最近出了几条负面的这个新闻。
0: 是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学区这件事情就是承诺你的或者说不是现在有的，这些可能就不太保险啊。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想买一步到位，还买那种特别好特别贵的这种房子，我其实个人也是不太建议的啊。
0: 是，
1: 因为从这个未来的这个走，这两天正好中考出成绩，其实大家对于中考其实也是压力挺大的，很多这个家长，从26年开始吧，26、27、28、29这几年啊，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时间是属于中考的一个人口高峰的一个时间段。
0: 是，
1: 然后所以说你买中考这3年的这个房子解决学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小学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往下走的人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并不是特别的紧缺学位啊，而且所谓的这种一流海口的小学，包括这种比较特别好的这种小学，它已经是被越来越平均化了啊，就是有很多新的学校建成之后，它就会对原本的一线的这种小学会有一定的这种冲击，会有一定的这个生源的分流的。
0: 就是小学的一个教学的话，它的差异本身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体现在初中上。
1: 就是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花了比较贵的这个价钱买了一个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然后你还有很多想保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九年之后可能不一定保值。
0: 是的，可能会有点失望。
1: 这是第一个哈，就是你如果买3年的这个情况下，正好过了2年之后可以交易，正好第3年交易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基本上不会亏，甚至可能还小赚啊，有这种可能。但是9年的话就是不一定。而且你现在追求好学区所付出的这个溢价，因为这两天正好有一个听众在找我们聊，这个江东的，什么蓝湾，
0: 那个中交蓝色港湾吧，
1: 就是洋房那个，我看一下那个小区哈，反正是在江东的一个洋房产品，然后，他呢是正要结婚啊，正要结婚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没有结婚。然后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学区了啊，文澜府
0: 啊，
1: 文澜府海控文澜府
0: 洋房产品，
1: 对。然后他说他想买洋房，但是又不想离市区太远，我就说这个文澜府还可以，他因为他在国信上班，然后他就在那儿纠结开了，说这个文澜府的学区不好，我说学区也挺好的吧，九中的学区不好吗？然后他就在这儿纠结。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说，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嘛，就是说你更多的还是要以居住和学区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位置。
0: 是的，先满足眼下需求。
1: 对，他的一个预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了哈，就是可能120平单价可能是在17-18以内啊，这样的一个预算。然后这个文澜府其实蛮符合他的，他还想要洋房，还要想要一定的这种品质，这个小区就会推荐给他，他就觉得学区不行，他就宁愿花这个更贵的这个价格，房子面积更小，他哪怕买一个稍微到北师大这边的，或者到美丽沙这边，他也可能会再考虑一下，还在考虑当中呢，
0: 还在考虑，
1: 就是这种客户。

0: 其实牛叔叔，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他还没结婚呢，正要结婚买婚房
1: 呢。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客户，也遇到这样的客户。其实我们给他建议一般都是你先满足眼下一个住的需求，
0: 嗯，
1: 其他的像学区这个的话可以后边再考虑啊，因为毕竟学区的话你住的年限是比较短的，
0: 嗯
1: 啊。那个刚才宋总也说了，就是如果只考虑初中的话，其实你就住3年嘛，对吧？啊，如果是加上小学的话，也就。

0: 以后再说，
1: 再调整嘛。
0: 对，我说按照你现在，就是即使你今年结婚，你孩子上学的话，最少也是六年以后，对吧？六年以后的话，真的会怎么变化的话，谁也不知道，对吧？咱还没有说这个有一些涉及到学区划片调整的问题，
1: 现在有新的很多的这个学区，比如说吧，举个例子，西海岸这边，一直说是人大附啊，
0: 是的，
1: 很多的都想去上人大附，要摇号，
0: 是，
1: 但是原本。就是多项划片人大附和五元和这个初中，现在有一个新的初中的引入，就是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这个签约，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单校划片，就这边可能会单校划片到华南师范大学，会有这种可能、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成绩又怎么样或者说怎么样，这个就得等之后再说了啊。
0: 对，
1: 还有像这个长天路这个长天华桥，也是会影响到原本的这个像这个紫园片区的这个交通的一些生源的啊。是的，这个都是在不断动态调整的啊，所以说买差不多的，以居住为第一位啊，然后学区为可能为第二位，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哈。从未来的这个保值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说你本身居住的一个舒适度的这个角度来讲，
0: 是的，
1: 一般学区房你能买到的，它通常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密就比较紧，这个人口密度也会比较高，这个小区基本都是3.0以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了。
0: 是的
1: 啊，但是你就还是刚才以这个为例哈，就是它实际就这个文澜府，它实际的容积率只有1.5，是非常舒服的，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小区哈。再加上它其实这个九中也非常好啊，美兰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学校，新的这个江东，它现在九年一贯制，这个是同一套这个教学的体系和管理的这个人员，一定就是从生源和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
0: 是，而且那个位置的话，其实交通出行买东西也很方便。
1: 那说完这个，就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二手房，它这个异军突起的几个情况。学区房一直是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哈，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比较惊讶的，或者说让大家怎么说呢，意外的啊，就是这个老破小。
0: 老破小，
1: 对，老破小这两年啊，尤其是今年吧，它的这个销量还不错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老破小不错，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吧。觉得老破小该不该买或者能不能买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在买这个老破小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分情况的，确实分情况的。我前一天跟我一个同事去雨见城市花园后边一个这个单位小区里去看套房子，七楼的没有电梯，然后大中午爬了两遍啊。但是他那个房子可能不太好出，因为他的房子是一个四居室。
1: 这就不叫老破小，这老破大了。
0: 是老破大，然后这个面积有点大。我说你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要么就价格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可能才会有客户能够接受。
1: 这种
0: 偏高。
1: 有房产证吗？就是他这个
0: 有证，因为他也要换房。家里有个老人。然后你不能
1: 有电梯，
0: 怕这个
1: 没电梯。
0: 我说本身面积就比较大，房款会相对而言的话会高一点。那你楼层又高，没有电梯，那这样的话可能你的价格上就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他最近也在跟着我那个同事在看这个一些新房。那
1: 有多让步呢？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他现在是报9000一平，我说9000一平的话价格有点高，130多平。
1: 啊，130多平，那也将近有100万呢。
0: 是的，
1: 100多万啊，100万出头。
0: 我说但凡买这种大户型的，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都是小年轻的，然后有一些拖家带口的。那你这样的话，带着孩子上下楼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1: 是的啊。
0: 老破小的话，你看，其实我们讲所谓的老破小，一个是指这个小区。小区比较老，还有一个是指房子很多，像这个他这个开发商拿地的年限确实会很早。你看我刚来海口的时候，21年刚来海口，他们就是我们同事卖了2套我维护的房子。在那个文明东那儿，哪个小区先不说了哈，就那个小区其实它是一个小区建成年代算还可以。但是那个土地年限特别早。土地年限应该现在是26年，土地年限应该是到2025、23年左右就到期了。那是原来是一块疗养院的地，然后涉及到贷款的问题。第一个客户在光大银行贷的款，贷了30年。第二个客户贷的时候只能贷19年。然后第二个客户不干了，说为什么前面那个人跟我一样的情况，在一个银行贷款，他能贷30年，给我就只能贷19年。然后后边银行一看没办法，把前面那个30年的又给撤回来，重新给做成19年。
1: 就是因为他土地年限已经是
0: 土地年限。
1: 买这个老破小可能会遇到第一个，可能大家没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想的都挺好，然后最后贷款这一步可能会有一个年限的问题。你可能有的 待19年，待10多年。

0: 年的这种比较普遍。
1: 对，这样的话可能意味着客户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会
0: 比较大，
1: 会大一些。
0: 嗯
1: 啊，包括过几年，除非说你等着将来会有动迁的可能，要不然再到手出售的时候会很难。
0: 嗯
1: 啊，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很多这种这个小区的话，它是这个物业可能会管控没有新的小区那么好，这是肯定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然后
0: 停车位啥的，
1: 对，车位会比较紧张。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像这个楼道里堆放一些杂物，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这种管线，一些都老化了。
0: 嗯，这个肯定是老旧小区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你既然买的肯定是要承受的，或者说你要面对的，但是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不堪哈、啊，或者
1: 是
0: 也没有想那么不好，因为最近海口还是在做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还有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项目。
1: 是的，
0: 很多这个小区它有加装电梯的，也有一些重新这个水管电就是抄表入户的一些改造，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啊，会让它这个舒适度会稍微高一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还会有人在买？就是他们买的这个目的或者原因是什么呢？
1: 你像是我的话，有些我会考虑，比如说离我上班地方确实会比较近，
0: 嗯
1: 啊，上班地方会比较近。还有一个是什么？小年轻的刚开始刚需，
0: 嗯
1: 啊，刚需有一些户型比较小，它的总房款会比较低，
0: 嗯
1: 啊。再有一个是像这种成片的这种啊，这种老破小小区，它有些人在，可能在搏一个将来会不会一个动迁，
0: 嗯，
1: 会不会动迁？当然，如果是你想买一些这种学区的问题，
0: 嗯
1: 啊。想买学区的话，我个人就不太建议你买一些老破小了，
0: 嗯，
1: 因为本身学区溢价就比较高，
0: 嗯，
1: 然后过几年到手这种老破小可能会能够接受的人群就会更少。
0: 嗯，举个例子吧，就是金盘吧，就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台附近，
1: 嗯、
0: 啊，这儿有个金盘实验学校，
1: 是的，
0: 嗯、
1: 金盘实验，
0: 然后他的这个教学还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
1: 是的，
0: 然后周边是有一些老破小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创业新村，
1: 啊
0: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创业新村，这个房子比我都老，我九几年出生，它真的跟我差不多一个年纪，这样的一个小区能够单价合到一万中几，甚至一万大几这样的一个单价，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它是距离金盘，对，一路之隔吧，啊，可以直接目送孩子走路上学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在啊。但是你想一想，这个小区其实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个市场的均价，二手房这个价格，你别说九千了，你九千八七千你可能都卖不出去这样的一个老小区。
1: 是
0: 啊，即便你在这个外焦里嫩哈、啊、他们说外焦里嫩就串串房
1: 啊，
0: 然后买回来这个房子，或者说他这个房东想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或者租出去，然后他就精心的给你装修了一下，然后翻新了一下。虽然说楼道确实像刚才这个牛叔叔所说的哈，有各种各样这种问题，堆杂物甚至漏水啊，这个情况，但是你一进这个房子里发现，哎，好像还那么回是回事儿啊，叫外焦里嫩这个房子。
1: 是因为买房子很多也是住在里边的嘛，对吧？那不是更多不是住在外边、
0: 嗯。在这个抖音上，我最近也看到了非常多，就是买老破大的哈，他不是买老破小，就比如说这个，我在市区可能要买一套新房要两万块钱，但是我花了这个八千块钱买了一个老破大，然后这个还是一个顶层，然后每天步行上楼，然后再把家里改得特别温馨，
1: 是，
0: 然后感觉场地特别大。啊，有这样的一个房屋改造视频，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吧，啊，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说自己也能够这样，也能够住得非常舒服。
1: 是，其实主要现在很多客群的话，他不想自己背负的压力太大，然后离上班地方呢又不想太远，
0: 嗯，
1: 交通出行最少买东西什么的要方便一些，啊，
0: 是的啊，但是这个老破大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购买哈、啊，就真的不太好出手啊。第二就是买这个老破小的，其实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租售比的说法啊，就是我买的这个房子，一般老破小它都不会总价特别贵，可能就是几十万，
1: 几十万一个，
0: 甚至十几万就能够挑到一些开间的这种老破小，
1: 是，
0: 嗯，就是它可能连都不是一室一厅，是开间，或者说一室一厅。这样的一个房子可能十多万啊，然后你首付现在15%来算，20%来算吧，几万块钱就首付了啊，然后你又贷了这么十几万，然后你月供其实也很便宜，
1: 是
0: 1000块钱，
1: 对
0: 啊，
1: 1000块钱。
0: 那现在有一些有公积金的或者公积金比较高缴纳的，是公积金不是刚改革嘛，就是它不是按照这个基本工资这个缴纳了，它是按照你实际到手的基本工资加绩效所有的这个钱，然后一个比例来进行缴纳。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的公积金完全已经覆盖到房子所有的这个贷款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就是只要花几万块钱，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了，你

0: 再往外租。如果这个地段哎还不错，周边有一些这个学校啊，或者有一些商圈工作人员 CBD 的这种白领啊，他们愿意租这个，你可能也能够租这么海口现在这个租房的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哈，就虽然说卖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高，但是租房的这个金额真的还可以的，
1: 价格还不错。
0: 你随便租，租个1000多块钱，水电自己付啊，物业自己付，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甚至是赚的，
1: 是啊，有这样的客户群，
0: 对，
1: 然后他是直接买上2-3套这种小户型，直接往外出租就行了。
0: 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目前的市场上，在海口，你如果挑，还真的能挑到。
1: 是的，
0: 牛叔叔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或者说你的客户群体有过这样的客户群体吗？他们实际在买完之后，最近几年他的这个反馈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后悔的或者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呢？
1: 这个的话，眼下看的话，其实对于很多客户而言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本身确实投入没有那么高，没有占过多的资金。就像刚才宋总在说，这个他很多人是在用公积金的一个月还款嘛，对吧？然后
0: 冲抵，
1: 对，大个月的每个月的房租都可以冲抵这个房贷了，而且到最后几多少年之后，这个房子还是自己的，你再到手出售的话，也是比较什么的，比较合适的。你看在那个海口一中那边有个叫那个滨海大厦，它是其实是住宅的手续，也是海口一中的学区，30几平的房子，也就40来万，但那个位置租的话，你要是把家具家电配好，一个月租金也能到1300-1400，
0: 这都已经算贵的了。
1: 是的，还有基本上就是800-900块钱，1000块钱左右，有些老点房子 ，OK 也可以租上来。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话，你看现在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在找一些房子，咱们都知道说，海口这边的一些这个。其实它的租金并不便宜，租金并不便宜。有很多客群的话过来找我们租房子也是，这附近有没有1000块钱左右的？
0: 因为你去看吧，就是在，现在是民宿经济哈。
1: 是的，
0: 你去美团上搜一搜民宿，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老小区里面民宿特别多。
1: 是的
0: 啊，你去了之后，它也就是密码锁，甚至你连前台都看不到，你直接就可以进去，它会告你个密码。
1: 是，
0: 然后
1: 特别方便，装修也好。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入住了。有很多这种旅游的旅居的一些人群，还是蛮爱租这种房子的。
1: 是的
0: 啊。然后真的是月租并不便宜的，
1: 而且还可以自己做饭，
0: 就是很小的这种房子，就一个开间可能20多平的这种房子，它都能租1000多块钱的。
1: 是的，
0: 你但凡是1室1厅，都得到1500-2000了，都快。
1: 到这个旺季的时候，可能租金价格会更高。
0: 对，这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角度哈，可以去通过这种老破小的一些改造，或者老破小的一些购买哈，去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吧啊。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其实跟我们原本的这个理念有点相悖，因为我们本来说这个房子是买来住的啊，
1: 对，
0: 你作为这个投资主因其实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实际看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反馈，发现还是有些人是做这个资产配置的，而且还不少啊。
1: 是的，
0: 包括上周也是贝壳这个宁辉来节目的时候，他给推荐了一套别墅，他说他现在转行做别墅，有一个也是90几年的别墅在江东，然后这个别墅它都是荒废的啊。我看他那个图，包括看他整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房态，你根本就不用想住，哪怕你装修，你也别想住，他已经是要到重建的这种地步了。江东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房子，
1: 是的，
0: 还真的是有不少这种比较破败的这种别墅，但是他就跟我说，这种房子可能真正关注他的人并不是要住的，他可能是他这个本身土地的这个地块比较这个有一定的这经济的属性啊，然后他可以拿来。做一些资产的配置，或者说做一些贷款，它的这个评估的这个价格会比你买这一套房子原本这个价格会更
1: 高。
0: 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房源的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一个情况，包括二手房当中说到这个老破小异军突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海口的哪些老破小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哪个片区的啊？
1: 我个人是建议尽量是那种机关单位住宅的那种宿舍那种。因为即使说物业没有说像新的一些小区物业管得那么好，但之前有一些这么说吧，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单位职工他们还在里边住的，可能还没有走。其实物业管的话会比普通的那种老破小要好很多。现在首推的是白龙北那一块儿，像我个人首推是白龙北那块儿，因为整个那个片儿的话现在是在城市更新，发展是比较那个建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发展也比较好，目前价格来看的话也算一个价格洼地。首推是千家新村，那个小区体量也比较大，
0: 那边的话它可能是离省中医院 比较近，
1: 是的，而且价格确实也比较低，基本上在7000-8000左右。

0: 甚至有些可能还会更低，房子也比较老，小区体量也比较大。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就是退一万步讲，将来如果我们自己再聊哈，就是即使真的有一天要动的时候，那你说肯定是多层的房子会比那种高层的房子要动的话要容易一些。
1: 对
0: 啊，而且它是成片的，
1: 对，
0: 动迁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只会动一两栋楼这种。
1: 嗯
0: 啊，你看上一次那会儿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看那个叫富力首府东侧有个叫宇盛小区，
1: 嗯
0: 啊，小区就三栋楼，
1: 嗯，
0: 我客户刚买完那儿房子，当时说连那个回迁协议都他们都聊完了，
1: 嗯，
0: 结果后来又不动了。我说就因为体量太小了，因为开发商也要核算成本的。啊，你像千家新村这种的话，它确实比较合适，而且周边像菜市场啊，离青年路离哪儿都不远啊，交通出行的话也都没有问题。那个位置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它是离那个英才小学啊，那个位置也比较近，
1: 滨江校区。嗯，是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建议哈，是白龙北，还有其他的能看一看。
0: 还有一个叫美奢苑，
1: 嗯，也在那边，
0: 啊，也在那边。
1: 嗯嗯，那像这个，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在海淀岛也有很多这种小区。海淀岛也有很多这个稍微老一点的这种小区啊。
0: 是，
1: 对，我之前有一个委托我们的就是他想卖房子的一个听众，他是卖银谷苑，
0: 啊，
1: 海淀岛的银谷苑，啊，这个小区的话，我那天正好路过啊，进去看了一下哈，这个银谷苑，虽然说它是九几年的这种老小区哈，但是它都能做到人车分流，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小区啊，
0: 其实也挺人性化的。
1: 嗯，像这种小区的话能买吗？就它可能未来你说城市更新它可能也涉及不到啊。
0: 是的，就这个更多是看客户自身的需求，其实房子大也好小也好，新也好旧也好，更多的是完全要看是不是适合自己啊，你不管是在那上班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考虑这个房子往外出租赚一些这个租金也好。
1: 是的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多种的这种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如果您有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有感兴趣的哈，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节目呢是由贝壳海狗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买房卖房找兄弟。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哎，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是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18003438191，我们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兄弟群里面。如果大家有哪一个房型比较感兴趣，或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房子，都会在这个群里面进行发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中意的这个户型和房源。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二手房选择当中的一些老破小，确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哈。那么大家在市场上这个反馈下来，这个可能就是更真实的啊。总有一些人他这个想法会比较超前啊，或者说确实能够符合当下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啊。那么下面就请这个牛叔叔来给我们推荐几套吧啊，这个稍微老破小这个主题的房子。给到大家一些这个房源的选择，包括也看一看真实的市场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啊，不管是从挂价成交价，包括它的这个这半年来说它的这个成交的频次来看，有没有一些这个房源给到大家做推荐的。
0: 千家新村现在有一套低楼层的是90平，目前报价是65万。
1: 嗯
0: 嗯，目前报价是65万，还有一套是小点户型的，就是60几平的，目前报价是50万。
1: 嗯
0: 嗯，这个都是这个不是高楼层的，啊，不是高楼层的，都是中间楼层或者稍微低一点的这种楼层。
1: 嗯，千江，
0: 千家新村，
1: 千家新村，
0: 对，
1: 家，
0: 家庭的家
1: 啊，千家新村，
0: 对，
1: 然后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户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
0: 啊？这个90.74平的房子，65万，这个房子是一个二楼的。
1: 嗯
0: 啊，房子是一个三居室，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个移位的户型，
1: 嗯
0: 嗯，移位的户型，准确来说的话，房子是偏东西向一些，
1: 嗯
0: 啊，但价格确实比较合适。
1: 对，这样单价合到是多少钱？
0: 7000左右
1: 啊，7000块钱，
0: 对，7000出点头，这样价格还可以聊。
1: 嗯，然后目前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如果是低楼层的话，价格是在6800左右吧。
1: 嗯
0: 嗯。
1: 6800，
0: 对，6800左右。
1: 嗯，然后它是属于95年的，
0: 对，
1: 房子。
0: 这个小区这个价格的话，目前报价贴近于市场成交价了。
1: 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千家新村啊，这个房子，它是95年的，然后容积率是2.6啊，
0: 嗯，
1: 其实还可以哈，啊，并没有太高的这个容积率啊。
0: 对，而且它的采光还不错，虽然是二楼。
1: 嗯。然后基本上的这个挂价啊，就来到了7000块钱一平，

0: 然后还可以往下谈，能够在6000左右来进行成交啊。
1: 而且买这个房子的话，要交的税比较少，它这房子产权是满五唯一的，
0: 嗯，
1: 买这个房子只需要交契税就可以了。
0: 哦，然后基本上你看这些价格，我们看天台新村目前在挂的一些房子哈，以及目前它这个成交的一些房子，还都是属于总价大概65万左右啊，6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有50多万，有60多万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小区目前是有13套在售，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青年路这边啊，青年路白龙北青年路靠青年路这一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刚才说到这一个区域哈，就是在未来城市更新的话，它可能是连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更新啊。然后再加上如果实际居住的话，周边的这个美食还挺多的，青年路
1: 是的、
0: 哦、然后等等的一些情况，再加上这个租售比，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收益或者一个资产的配置，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嗯，而且它楼层不高，它是2楼的。
0: 嗯，就是出行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好，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互动方式来进行交流哈，来进行联系。还有没有别的这个小区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别的小区吗？
0: 嗯，
1: 可能我更熟悉的就是江东板块的这个学区房了。
0: 嗯
1: 啊，
0: 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几套吧。啊，可以找一下目前，不一定是这个，像这个老破小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是你觉得也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也可以来推荐几套。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北师大的学区房啊，因为有客户是喜欢一楼带院或者带露台的，这种小区比较少，尤其是在北师大板块啊。推荐一个千年月清月畔的房子，22年建成的，91平，啊，现在报价是220万，啊，一个三居室，啊，一个三居室，小学和初中的学位都在，房子在3楼，啊，它的露台的话将近有100来平，
0: 这样的话大家就合到了20000多了，
1: 是的，20000多，
0: 对，但是它的稀缺属性就是它既有这个小学中学的，一流的这个学区，然后它还是带露台的，
1: 带露台，而且小区的话环境很好，小区一共8栋楼嘛，它房龄也比较新，22年建成的，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都有，在里边的话，游泳池游一次泳才10块钱，摩天白雅居一个安置房的话，游一次泳都20块钱。
0: 哦，
1: 嗯，
0: 对，这一个小区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第二套房子哈，等一下我们推荐这两套房子都会把它发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哈，大家如果说是想要看一看这个户型的话，也可以来这个获取到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我看到后台有人问说是刚才所推荐的这个千家新村是什么小区的，什么学区的，我们看这个千家新村目前的小学是英才小学啊，
1: 是的，英才小学，
0: 嗯，英才小学也是非常不错的，美兰的非常不错的一个重点的小学。
1: 是的，
0: 嗯，然后它距离这个就是小区还特别近啊，只要几百米的一个步行
1: 距离，
0: 距离
1: 小学很近的。
0: 嗯，然后它四中还有高中部啊，如果说这个正好初中、高中都能在四中的话，其实也是解决了挺长时间，12年一贯制都已经解决掉它这个情况了哈，再加上未来的这个可能性啊，充满了希望啊，这个小区啊，
1: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在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了。第二种呢是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加入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我们把刚才所推荐的一些户型房源发送给大家。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

0: 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节目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推荐了一些老破小，包括聊了聊老破小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啊。我看到后台还有人问到，说是有一些这个老破小，他说是海工商啊，这个海工商应该是学校里的房子。
4: 海工商学校里边房子都交易不了，
3: 对，
4: 只有学院公馆有两栋商品房能卖。
3: 对，因为他看到也说是没有房产证，说这种房子能买吗？就是你问我们，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的哈。但是如果你买的话，我们也就是也没啥可说的，因为确实还是有些人在交易的，但是不建议大家买啊。
4: 那个没法贷款啊，
3: 嗯
4: 啊，没法贷款，都是自己签的那个过户
3: 私下的协议，
4: 私下协议、
3: 啊。对，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买这些房子，可能它这个安全的性上啊，包括这个未来你如果再进行交易的话，它这流动性可能不太好，嗯，真的不太好，嗯。做这个后期的一个选择和处理的啊，然后我们刚才正好也说到一个不能过户，就是这个凤鸣兰溪是不是签了合同过不了户的一个市民反映的情况？
4: 是的，
3: 你这是怎么回事？牛叔也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4: 凤鸣兰溪这个小区是属于北师大的一个附小和附中的一个双学区，小区的话是今年的应该是在4-5月份开始下了一批房产证。但是房产证的话，当时下来以后，很多人都很开心，包括一些业主觉得房子都能卖了。但是后来等我们签完合同之后，一看他那个房产证附记一页，就第三页写了一个什么消防验收没有通过，房屋核验码也申请出来了，但是过户过不了。
3: 就房产证上面直接会有这个信息。
4: 是的，
3: 这还真没注意到啊。
4: 所以即使我们那天在聊说，即使你看有房产证，也申请了房屋核验码，但是房子过户过不了。现在有消息在称，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说是开发商需要去换证，但是如果说是想消防通过验收的话，可能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3: 嗯，
4: 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
3: 嗯，
4: 所以建议各位，尤其是买学区的客群的话，尽量先不要碰，等这个手续明确之后再说。
3: 嗯，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凤鸣兰溪啊，刚才说是在江东片区北师大附近的这个一个小区。
4: 是的，
3: 就是它是属于老小区还是新小区？
4: 新小区
3: 啊，新小区
4: 就在钱江苑一期 B 区隔壁。
3: 然后它是新小区办起来房产证之后，结果房产证上面写的消防没有验收成功，然后导致我们后续所有的交易都没有办法进行。
4: 是的，
3: 就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说到就是有房产证或者说已经备案满两年可以进行交易的这个说法了哈。
4: 是的，
3: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4: 是的，这是我们开玩笑说这叫老同志遇见新问题哈、
3: 嗯。
4: 原来一直认为备案满两年有证就可以交易，甚至包括认为这个房屋核验码出来以后就能过户、但是发现拿到不动产那边的话是不认的，是过不了的因为验收没有通过
3: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再买这个房子，也不光这一边了哈，要说稍微注意一下，就即便是他有房产证，你要去看一下房产证这个情况啊。
4: 是的，
3: 或者说这个房产证就是房产证它有没有其他的额外的这种说明和补充？
4: 是的，昨天的时候贝壳的品质中心在要求片区的经纪人把一些这个凤鸣兰溪有房产证的房子，然后都挨个
3: 核对了一下，
4: 看看后边是不是都有这个，有这个的话全都要下网
3: 就以防出现更多的一个这个购买纠纷了。
4: 是的，
3: 对，这个也属于我们这个购买纠纷当中可能非常隐蔽的或者被忽略掉的一点。
4: 是的，别说很多客群了，业主了，就包括很多经纪人，原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原来刚出证的时候，大家可开心了，这个小区终于可以交易了。
3: 其实他出了证之后，包括很多这个即将出证的一些小区备案满的这个两年的一些小区的，这些业主们还是非常迫切的想要进行交易的。
4: 是的，所以说在买房子过程当中，先不要管说他核验码有没有出来，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毕竟大家很多都要看那个卖方的房产证。如果仔细看一下他那个附记页，看那一块的话，到底能不能交易？
3: 对，这个也是，就是跳出这个凤鸣兰溪这个问题，我们看其他的一些小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
4: 是
3: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附记页哈，
4: 是
3: 附页，就是他附页有这个，
4: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房源详情页的右边那一侧，页就是。
3: 是的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那么同时，如果您有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

0: 啊，或者说是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咨询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不管你是这个贷款方面还是这个价格方面啊，或者说您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的，想要有这个，之前我们遇到过有什么这个父母离异的，然后要给孩子这个房产过户的这种情况，反正挺复杂的，反正各种各样这种问题，
1: 是的，
0: 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哈，我们也会去帮助到大家做一些问题的这种答复和咨询，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早上9点到10点这工作日的时间锁定到我们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探访兄弟节目。那么到这里9点56分57分啊，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持续在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依然是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之后哈、依然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回复大家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兄弟。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啊。那么贝壳的话，它可以看到真实的一些数据啊，包括成交价、挂牌价以及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这个很好。比如说，它可以看到上半年你可以选择时间，这个月
1: 选择时间，
0: 这个季度啊，
1: 选择
0: 上半年这一年这个片区它的哪个小区成交的价格最高，哪个小区成交价格最低，哪个小区成交的数量最多，数量最低啊，这些其实都能够说明非常多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未来出不了手，就是你就看吧，它这个小区成交非常低啊，
1: 是，
0: 就是一年卖出去两套啊，那自然的话，它的这个热度就不会特别高，或者说是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的坚挺。那么有些小区它的挂牌的数量特别高，能挂到几十套上百套这样的一个房源，但是它成交数量也很高，这些小区它的流动性就很高，但是的话它的涨价的这种幅度可能就不会特别的高。
1: 是
0: 啊、就是它，就是你去分析一下数据，去看一看这个数据背后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贝壳找房 APP 啊来进行查询和了解的。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让您选房无忧啊。另外的话，线下的门店也是有的哈，就是贝壳线下有非常多的门店，海口一共有300多家门店，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然后来服务大家。这个也是相比于像安居客呀、相比于五八同城啊，它的优势所在啊，它更多的做本地的社群和本地线下的实打实的这种服务。在这个线下呢，有德佑门店啊，就是红色的德佑，包括还有紫色的乐远、21世纪，以前还有链家，现在链家做调整，海口已经没有链家这个门店了哈。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些门店，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门店。进行这个更多线下的这个咨询，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选到好房子啊，选到心仪的房子。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探房兄弟，更多精彩呢，在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会。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4: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5: 买房买房叫兄弟。
6: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7: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8: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9: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8: 我也想演。
1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

0: 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室。

0: 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1: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7: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1: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8: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9: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10: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1: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10: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11: 海岛欢乐颂，
1: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理想。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9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潇潇和宋宋继续来陪伴大家，上午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海岛欢乐颂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1: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各位朋友依然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个卡啊，代表你在这一周会继续陪伴我们。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橙色的头像的 logo 哈，加为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就可以发送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分享。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环节。我们今天呢来关注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还是关于老年人夏天到底要不要开空调这件事儿。这个呢，我们之前只是说啊，作为一个这个小科普来跟大家分享，说科普这个老年的朋友怎么着啦，怎么着这个代谢啦，什么散热了啥的了的啊。然后说建议大家，就是老年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要开空调。那么现在呢，已经不是说是建议的问题了。目前呢，近期是有一场发布会，这个发布会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召开到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和健康，就尤其是这个大暑、小暑有关的一个情况。
2: 是的，其实在这个会上呢，除了关于开空调，还有很多健康方面的，比如说家里老。

0: 人突然摔倒了，家属应该做什么？老年人暑期用药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也就挑一些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说到第一个，开空调。
1: 嗯，
0: 像这个开空调呢，很多老人他是担心开空调会不会伤阳气
1: 啊，
0: 对吧？他就不敢开空调。然后有的呢，就比较喜欢喝一些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解暑。
1: 嗯，
0: 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也来看看在这场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杨医生他说到呢，小暑大暑前后啊，暑热加湿，老年人呢既要注意防暑降温，又要注意保护阳气，尤其是这个脾胃之阳。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那肯定是能用的，硬扛没有任何益处。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像冠心病呀、心衰呀、肺心病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室内的温度其实保持在26到28度最合适。
1: 嗯，是。
0: 那像海南，你看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上周也说了，你可以开一开那个除湿功能。
1: 嗯，
0: 然后风口呢不要直吹。现在不是有很多空调它可以安一个挡风口吗？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比较舒服。外出活动呢，出汗比较多的话，就擦干身体，换上干的衣服，再进入空调房。
1: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吃冷饮这个事儿啊，冷饮可以吃，但是不能贪凉。其中第一呢，像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这些东西入口比较清爽，但是容易比较刺激胃胀，容易引起胃胀啊腹痛啊、腹泻啊等等这些不适。然后老年的朋友吃冰饮呢，还有冷饮，更应该少量小口，尽量呢是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就让它没那么冰的时候再慢慢的咽下去。嗯，第二个呢是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绿豆稀粥温着喝。然后糖尿病患者呢，吃水果的时候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来适量的食用。还有就是胃口比较差的老年朋友，不能只喝白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持主食和适量的一些食物纤维，以及肉、蛋、奶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
0: 对，夏天当然要多喝水，多补水。
1: 嗯，
0: 普通老人每天的饮水量建议是1500到1700毫升。
1: 嗯，
0: 出汗比较多的话呢，可以适当增加，但是呢，不建议一次大量就咕嘟咕嘟喝很多水。不仅仅是老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多次适量饮用是最合适的。嗯，对于像一些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汤药以及西瓜等都算入总摄入量，而且呢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控制摄入量。
1: 嗯，
0: 你要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起了，你看这粥、牛奶、汤，这里面不都含有水吗？
1: 对啊。
0: 然后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期这个走进科学的栏目，
1: 他说到
0: 说这个老人，
1: 嗯，
0: 从小到大就不喝水，已经都长那70多岁的高龄了。
1: 嗯，
0: 走进科学拍了2期。
1: 嗯，
0: 最后呢终于揭开谜底，原来老人每天吃饭前要喝一大碗汤
1: 啊。就是把拿这个当那个摄入的液体了。
0: 对，
1: 就是不喝水。
0: 对，然后他会喝汤嘛。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细节，汤啊这些他也要算入到我们每天饮水量整个的含量里面哈。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平时的饭菜要新鲜啊。腹泻的话，如果腹泻的话不要拖延，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比较会过的舍不得的，一些剩饭剩菜呀，还有一些凉菜呀，容易变质。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呢应该要彻底加热，尤其是叶菜不建议过夜服用。如果出现了腹泻还有呕吐这些情况，可以少量多次的来补水，必要的时候呢使用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同时伴有明显的乏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症状呢，应该要及时就医。
0: 对，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如果说家里老年人突然摔倒了，我们家属应该做什么呢？
1: 哎，
0: 这个是每一个家里有老人的我们的听众都应该学习的哈。
1: 是，到底是应该先吃药还是应该先打120、
0: 啊，
1: 然后等这个救护车期间，家属又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
0: 是的，像这个作为家属来讲，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判断他摔倒的原因。
1: 嗯，
0: 所以第一步还是立即拨打120电话。
1: 是，
0: 你打完电话之后呢，你可以开到免提状态。
1: 嗯，
0: 按照急救员的指示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嗯，
0: 那像这场发布会上一个医生他也就介绍到，他职业生涯当中接过类似的病人，就是两位情况

0: 非常相似的老人。
1: 嗯，
0: 第一位老人呢，他在家中突然倒地了。
1: 嗯，
0: 家属第一时间对老人进行了意识和呼吸的判断，进行了相应的处置。这位老人之后恢复的就比较好。另一位呢，就是老人出现了倒地，但是家属他就是忙着给病人找水、喂药，错过了抢救的时间，这个病人愈后他就不是很好，所以发现老人倒地的时候，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处理当中。
1: 对，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喂水喂药那个事儿啊，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行，因为目前呢，如果摔倒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一个情况，没有什么说吃哪个口服药，然后你的这个心脏就能重新好起来，目前是没有的。我们呢给老人喂水喂药，还容易导致窒息啊或者误吸，来加重病情。尤其是在老人的这个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强行的掰开口喂药呢，可能还会加重风险。然后还有就是打120啊，打完120之后呢，要对老人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我们首先呢是判定老人的这个意识状态，拍拍他的双肩呢，大声的呼叫一下，看看他还有没有意识。接下来判断一下他的呼吸状态，看看这个还有没有起伏。如果说意识跟呼吸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进行紧急复苏了。
0: 嗯，
1: 紧急复苏呢，我们之前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公益类的这个活动啊，都有教过大家。那如果说家里有除颤仪的话，或者在附近能拿到这个自动体外除颤仪的话呢，也要尽快的来使用。
0: 嗯，
1: 那么如果叠加上老人本来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低血糖啊，或者中风癫痫等等等等啊，但是总体来说呢，还是要以急救人员的这个指导为主，不是说你自己想怎么处理就要怎么处理的。
0: 对，还有就是用药其实这个呢还是要听从医生的指挥。
1: 嗯，
0: 最主要是什么呢，如果是中暑的话，切记不要乱用药。
1: 是，
0: 因为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是大量出汗的情况下，你首先要到阴凉通风的场所哈，保持清醒。还有呢就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它其实是不适用所有类型的中暑。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辩证的去对待，就觉得哎我不舒服了，来瓶藿香正气水吧，
1: 清醒清醒。
0: 那就是夏天藿香正气水是万能的。假如一些患者你正在服用头孢或者是甲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剂型里面含有酒精，那你就不符合这两个药一起吃啊，就不能自行使用哈。尤其是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老人他们本身一直就吃着什么降压药啊、降血糖的一些药物的话，那你在服用其他药物的时候，更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了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上个星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那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令节气当中，上周二七号的时候是小暑，本周四将迎来大暑，然后目前呢也是三伏天正在进行当中。大暑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0: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对啊，对，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0: 你说是秋天。我说这夏天还没过怎么又秋天了。
1: 对，是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过完这个节气之后呢，我想说就要迎来秋天了，就要又要到立秋了。
0: 天哪，我说这还是挺快的，但是立了秋也别大意，立了秋
1: 还
0: 是
1: 很热哦，
0: 这还在三伏天当中呢。
1: 对呀，对呀，我们还在三伏天，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天一共是有40天哦，
0: 超长。
1: 哎，是超长，大家还是要引起警惕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哎大伙儿发来的消息。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
0: 上午
1: 好，上午好，欢迎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和健康有关的消息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关注到的和健康有关系，叫做关注这个臭味这个事儿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朋友熬夜之后身上会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臭味儿，
0: 这熬夜之后身上味儿特别大，是吧？
1: 是。
0: 哎呀，这个，说实话啊，真不是大家的错觉。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形容的很到位。
1: 熬夜臭是吧？
0: 叫做疲劳臭。
1: 疲劳臭。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的朋友们、办公室的同事全都加班了，全都通宵加完班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一去就会发现有一种特别奇异的味道，这个就叫疲劳臭。人太累的话呢，不仅会发疯还会发臭
0: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是有的那个熬夜，我以为是没洗澡的原因呢。原来不是这样的啊，
1: 也有可能确实是没洗澡
0: 啊。就是疲劳臭它是怎么个臭法，我们也来看看啊。首先第一个， 它有很大的油脂味儿，因为熬夜之后出油更多了，
1: 这个是事实
0: 啊。有的时候确实你熬夜就感觉洗了澡身上也是黏糊黏糊的。
1: 我每次对熬完油之后感觉自己头发油的会更快一些
0: 啊，就很难受。
1: 嗯，
0: 它这个就是跟我们身体的一些

0: 些因素有关嘛，
1: 嗯，
0: 然后它会导致我们的身上出的一些油脂啊，它就溢出到皮肤表面，看起来油光满面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油脂啊，经过细菌分解以及氧化，就会产生一些刺鼻的气味。
1: 对，这个就是油脂可能会让你变得有一点点臭，还有一个呢是氨味儿。氨味儿
0: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洗手间会闻到的那个味道啊。
1: 对，我们每天呢其实会吃进去不少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在酶和细菌的共同作用下呢，这些食物会代谢成含氨的物质，释放氨气，氨气的这个味道就不好闻了，像坏了的臭鸡蛋味儿啊，或者谁放屁放那个很臭很臭的屁臭气熏天放那个受不了，反正那个也是氨气啊。
0: 对，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反正它就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排出了嘛。
1: 嗯，
0: 但熬夜的时候体内多种氨基酸的含量会显著上升，
1: 嗯，
0: 它就会为氨的产生提供更为充足的原料。
1: 嗯，
0: 那如果说本身你肝脏就有问题，排氨的效果就变差了，
1: 嗯，
0: 然后体内的这个氨呢随着血液来到皮下，身体就容易发出那种隐隐的臭味。
1: 天
0: 哪，
1: 整个人被氨气给淹了。
0: 这种臭味它是由内而外的，
1: 嗯，
0: 它很久都散不了，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口臭，这个也真是，这个真是受不了，我说实话啊。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熬完夜之后呢，你明显的会感觉第二天起来口会很干，
1: 嗯，
0: 就会很难受。
1: 对，然后夜间这个口腔分泌的唾液量本来就会少，加上熬夜的时候谁待着没事边熬夜边喝水啊，很容易引起口干，
0: 嗯，
1: 然后你缺少口水的时候呢，口腔的这个自我清洁的能力不就变弱了吗，
0: 嗯，
1: 细菌容易增生，然后就会产生臭味。还有呢就是熬夜会影响瘦素的分泌。哎，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口臭的那个事情啊，有很多朋友他熬夜呀，有可能是要喝酒，要抽烟，要喝酒，要吃东西，这个就容易变得非常非常之臭。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吃宵夜，基本上也是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物，
0: 嗯，
1: 吃吃炸鸡啦，吃吃烧烤啦，没听说过谁这个熬夜吃宵夜吃轻食。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大家也是食欲大增，更想吃东西，这也会加重肠道的负担，产生臭臭的一些硫化物，然后从嘴巴里呼出来，就导致你的嘴巴胖臭。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熬夜怎么办呢？怎么样减少这些味道，
1: 嗯，臭味儿
0: 啊，消除疲劳臭呢？首先你需要熬夜的时候晚餐呀，你就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B 群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些肝脏类的食物啊，瘦肉啊，豆类啊，
1: 嗯，
0: 以及新鲜蔬菜呀，
1: 嗯，
0: 或者是加了酵母的牛奶，
1: 嗯，
0: 还有优酪乳，比如说酸奶啊，
1: 嗯，
0: 这些就可以哈。还有就是洗个澡，
1: 哎，
0: 你最好熬夜前最好就洗个澡。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约去唱歌，他就会相对来说晚一点嘛，
1: 嗯，
0: 我就洗个澡再出门。
1: 我一般晚上的活动都是洗了澡才出门的，
0: 啊，这样你会更舒服一点。
1: 对，我会更舒服。
0: 回来之后你可以再洗一个啊。
1: 对，回来之后就冲一下就行了嘛。但是出门之前，
0: 嗯，
1: 尤其是女生，可能回来玩到后半夜再洗头发就特别麻烦。
0: 对，
1: 我会在出门之前先把整个人从上到下全部洗一遍，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毛孔都干净。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可能太累了或者喝多了或者干什么的，冲一把就可以睡觉了。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嗯，然后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会从里到外再仔细的洗一遍。
0: 嗯，难怪你没什么疲劳臭。这个就是从里到外洗洗干净，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放松心情，
1: 嗯，
0: 放平心态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呢
1: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些压力了。
0: 对，减少熬夜的次数吧。
1: 对，反正根本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疲劳臭，就是根本来减少和消除就是不要熬夜。但是有很多朋友其实不熬夜的话整个人也是臭臭的，反正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卫生情况啊。
0: 对，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
1: 对呀，然后有的时候一出汗一干什么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打车或者干什么的一上车啊，然后有的时候
0: 非常浓重的味道。
1: 对对对，非常浓重的味道。
0: 嗯，反正像这个夏天的确那个味道呢它会比其他季节要更浓郁一点，随着温度的升高，
1: 的
0: 本身我们身体出汗也多嘛，
1: 嗯，
0: 所以到夏天的话在海南这边大家一般都是一天哈最少洗一次嘛，
1: 嗯，对，啊，
0: 然后有的我看洗的多的一天要冲个两三次澡，像那种出汗比较多的。
1: 对，如果你经常是做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或者户外的活动的时候，洗澡这一方面还是要稍微频繁一点点的。
0: 嗯，
1: 但是也不建议说大家平时在空调屋待着没事儿出去洗个澡啊，那也倒是没有什么必要。
0: 是的，
1: 我觉得人就是哪怕你不香香的啊。

0: 但是你别没味道，
1: 对，你也保持正常即可，
0: 对，别味道是吧，
1: 对，你不要弄得自己特别臭，对别人的影响也不是很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我们就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跟健康有关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一首歌特别好听，来自陶吉吉老师，就是爱你，
0: 来吧。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熊熊，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

0: 来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2.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同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啊，依旧会有非常多的健康大板块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直接来关注到还是关于养生的这件事儿啊。世界杯呢，到今天已经是落下帷幕了。
1: 哎，是谁熬夜看了最后的决赛？
0: 哎呀，大家应该是从今天晚上起，应该是会拥有比较正常的作息吧？
1: 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哈。
0: 对，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但是伴随着世界杯啊，跟着这个赛事一块被热议的，还有球星们逆天的一些身体状态。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哎，谁来着 ？C 罗的那个睡觉啊，
1: 啊，
0: 碎片化睡觉，
1: 他是一天睡几轮？每次睡一个半小时。
0: 对，一天睡好几轮。然后哈兰德呢，是一天一顿饭要吃600千卡，
1: 6000大卡
0: 啊，对，6000大卡。然后呢，在这些平台当中呢，他们的一些独门养生的秘籍呢，也是走入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就是关于这些职业运动员的、专业运动员的一些身体管理的方案，我们普通人是没有办法照抄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有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
1: 是
0: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块来盘点一下。
1: 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哈兰德日吞6000大卡，然后还有生吃动物内脏，
0: 嗯，
1: 这个也是引起大家热议。
0: 是
1: 你6000大卡能量看似很夸张，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那肯定太可怕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哈兰德他啥体格，
0: 是啊，
1: 他每天的运动量多高强度啊。
0: 对，
1: 你和哈兰德的这个配置就很适配了，他身高有1.95米，体重将近90公斤。
0: 嗯，
1: 每天他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职业训练。
0: 嗯，
1: 咱们普通人的运动量和他实在没啥可比性，而且生吃内脏这一条啊，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要学啊。生鲜的这个内脏当中呢，可能会携带一些弓形虫啊，或者布鲁氏菌啊等等一些致病菌。然后普通人，尤其是你如果免疫力还比较弱，尤其是一些孕产妇、儿童、老人，你食用之后，就是如果比较轻，你可能拉拉肚子、肠胃坏一坏；如果重的话，会诱发脓毒血症、多器官感染，甚至长期的这个关节酸痛。另外呢，如果长期的大量的使用动物的肝脏呢，也容易导致你维生素 A 的一个聚集，然后引发你头痛、关节痛，还有严重脱水，甚至呢还有可能引起慢性肝损伤。
1: 是像我们普通人哈，每个月呢可以吃2到3次动物的内脏。
0: 嗯，
1: 但是每次不要吃的太多哈，而且要高温烹饪熟。
0: 嗯，
1: 这样既能吸收优质的营养元素，也能规避大部分风险。你比如说炒猪肝、干腰和炒
0: 啊，我不爱吃。
1: 你不爱吃啊？
0: 一切的动物内脏我都不爱吃。
1: 什么肠啊你也不吃？
0: 肠我也不吃，但是那种鸭肠、鹅肠我可以吃，但是那种猪类的大肠一口我也吃不了。
1: 哎，你吃过那个定安？你去定安每次我们不是吃鲜沟牛肉吗？
0: 嗯，
1: 你吃过定安的那个烤牛肝没有？
0: 我知道，
1: 巨好吃。
0: 我不爱吃，但是那个牛肝其实它的味道比其他的肝还要稍微轻一点。
1: 对对对，它就没有像猪肝那么浓的那种肝味儿。啊，
0: 嗯，我有尝试过失败。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烤那个牛肠，就是脆脆的那个，中间带一点点小骨髓的那个。
1: 嗯，对对对对，
0: 尝试过失败。
1: 嗨，
0: 那些都不行，
1: 这人间美味你竟然都不爱吃。
0: 我真的不爱吃。然后吃那个粉汤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是放肉加那个猪肝吗？
1: 啊，
0: 我会让他不要放那个肝。
1: 啊，
0: 就只放点肉就行了。肝，然后有的那个尤其是定安后安的那种粉，
1: 嗯，
0: 还会放那个肠。
1: 对，那个肠也好吃啊，粉肠。
0: 我会让他只放肉和蛋。
1: 哎，下次我跟你一起吃，让他肠啊
0: 都给你，
1: 给我分给我吧。
0: 对，但是像那种盐水猪肝我可以吃。
1: 你这还挺挑的。
0: 对，盐水猪肝可以吃，这个是唯一能吃的。然后就是牛杂类的东西，牛杂类的东西得挑着吃，有些可以有些不行。然后羊杂也是，有些，哎，羊杂我能接受的多耶。

0: 那为啥羊杂我感觉跟牛杂味道不差不多吗？
1: 不，完全不一样。你看像羊杂，它里边有长得像毛巾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0: 那就是羊肚啊。
1: 哦，那个东西我可以吃。
0: 那是羊肚啊，跟牛肚差不多嘛，这是羊肚
1: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有很多内脏类的东西我吃不了。
0: 那你平时，那你得通过其他方面啊，
1: 来补一补啊。
0: 对啊，补一补肝脏啊这部分的一个营养了。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兰德生吃内脏，这个大家不要模仿啊。然后还有我们来说说梅西，梅西呢？他的这个膳食方案呢，可能更适合大家来 copy 一下。从2014年他经历频繁的这个肌肉扭伤之后呢，他调整了他的膳食结构。首先就是完全戒掉碳酸饮料跟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
0: 嗯，
1: 然后就是主吃橄榄油、粗粮、鱼肉、蔬果等等，保持充足的饮水，还有就是确保晚上7点左右吃完晚饭。
0: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了，
1: 嗯。
0: 地中海饮食就是多吃新鲜的蔬果、全谷物、豆类，用橄榄油和坚果代替动物油脂。
1: 嗯，
0: 长期坚持这种饮食啊，能够让心脑血管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降低大约30%。
1: 嗯，
0: 我们可以怎么学习呢？你比如说哈，你可以主食粗粮化，你每次煮米饭的时候，里面加点糙米，
1: 嗯，
0: 吃点玉米、燕麦、藜麦呀、红薯啊，杂粮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炒菜的话呢，用那个耐高温的植物油，比如说像花生油、菜籽油，
1: 嗯，
0: 而且建议大家用这种油的话呢，你换着吃，别老吃一种油，
1: 嗯，
0: 凉拌的话呢，就可以用橄榄油、亚麻籽油啊、紫苏油等等，
1: 嗯，
0: 蛋白质的话呢，就少吃红肉，比如说猪、牛、羊肉，以鱼虾、豆制品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然后睡前保证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要吃东西了，反正尽量晚餐吃早一点嘛，
1: 对。然后下边这个表情包太搞笑了，如果晚上不准吃东西，那么冰箱里为什么会有灯啊？好有道理啊。然后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啊， C 罗我们之前也说到他的那个体脂率特别特别的低，只有7%，这个数大家不要羡慕，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如果就是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只有7%的体脂率的话，非常的恐怖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算一下自己的那个 BMI 指数嘛，
1: 嗯，
0: 反正我的 BMI 指数不低，
1: 我的更是高到离谱。但是我的这个体脂率，我的体脂率就是啊，就是在我比较瘦的时候，我的体脂率大概是10%-18%
0: 啊，
1: 就是，
0: 那这个就是很瘦的了。
1: 其实已经很瘦，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已经每天有点饿得头晕眼花，再加上我不是会运动嘛，然后10%-17%的时候，你想想，而且17%-18%对我的那个身体影响很大，
0: 嗯，
1: 我的生理期会变得非常的不准时，
0: 哦，
1: 嗯，然后生理期一个是特别不准时，反正就是对这一方面也是有挺大的这个影响。
0: 是是是，所以你，适量的脂肪它并不是累赘。
1: 嗯，
0: 而是维持内分泌运转的关键。
1: 对，
0: 普通人你如果说长期维持那个低体脂，只会得不偿失，
1: 嗯，
0: 你比如说男性他就会出现体力变差，
1: 嗯，
0: 脱发，免疫力降低，骨密度下降，女性呢就会出现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经期
1: 有问题
0: 啊，不是很准啊，
1: 对
0: 啊，还会有什么骨质疏松啊，
1: 嗯，
0: 皮肤它就变得不是很好，干巴巴的啊。
1: 对，然后男女呢，还有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变差，肠胃功能变弱，反复感冒，伤口愈合的也会比较缓慢。
0: 嗯，
1: 如果你的体脂太低的话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区间，按照我国的一个健康标准呢，成年男性的体脂应该是10%-20%之间，然后女性的话维持在15%-25%之间，就是理想状态。切记呢，减脂不能单纯的靠节食，还要配合适度的一些运动，避免内分泌的一个代谢功能受损。
0: 对，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比较火的运动员，他们平时的一些养生方法哈。
1: 嗯，
0: 就是运动员他们在受伤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标配的修复法。
1: 嗯
0: 嗯，冰水浴，
1: 冰水浴，
0: 全身冷疗。
1: 对，然后
0: 他们有很多运动员都会讲，我每次看到这个拍一些花絮啊或者什么时候，我内心在想，天哪，不冰吗？
1: 对，而且这个，而且他们主要他们是外国人，朋友们，外国人的这个体质啊跟我们这个国人的体质还不太一样。然后有很多就是除了这个修复之外，他们在赛后也会进行一个常规的冰水浴或者全身冷疗，就是低温刺激一下你那个血管，能快速的收缩嘛。你高强度运动之后呢，可能肌肉充血呀，或者有一些软组织炎症啊等等等等，能大幅的去缓解。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日常的这个运动量跟强度没有那么高，我们非常低，
0: 对，
1: 身体根本就没有，那就是你别老练着那个林黛玉的那个量操。

0: 操着那个鲁智深的那个心啊，没有因为运动而导致那么大的那个炎症啊。
1: 嗯、
0: 盲目的你进行一些冰水浴啊，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疾病、肠胃不适、感冒或者是冻伤，没有办法抵消日常锻炼带来的那个增肌的那个效果，还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1: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抄作业哈，
0: 嗯，
1: 比如说你那种急性扭伤或者是红肿了，
0: 那这个可以冰敷一下。
1: 对，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冰敷哈、
0: 嗯、
1: 然后运动之后的舒缓日常疲劳缓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温水泡脚、
0: 嗯、
1: 热敷酸痛部位哈，然后拉伸啊，来促进局部的循环，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0: 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你看除了运动员之外，其实很多外国人也都是日常也就是洗凉水澡，他们可能那个他们的基因就允许他们去每天洗凉水澡啊。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朋友们。
0: 是，然后还有呢，像在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在这个世界杯踢足球的很多的运动员，平时练了这个瑜伽跟普拉提已经成为了常态，很多的这个运动员都在长期坚持，因为像这种强对抗的足球场上呢，你的肌肉跟膝关节的柔韧性，还有深层核心肌群的稳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且你做一些拉伸的这个训练呢，还能够显著提升你关节的一个活动度，身体深层肌肉的稳定度以及本体的感觉，也能有效的降低运动当中拉伤和关节扭伤的风险。
1: 对，像我们平时可以尝试做一些基础的核心稳定性的训练，
0: 嗯，
1: 像那种高阶的普拉提器械的训练啊，高难度的瑜伽体式还是要在专业的教练下指导开展。
0: 嗯，
1: 练那个普拉提啊，练瑜伽呀、啊、你每次看那些老师练得可轻松，等到你自己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那个腿啊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就抖得不行，因为就是核心不稳嘛，其实挺难的。
0: 是，然后你就会想，我控制不了你了是吗？腿，
1: 你发现你真控制不了
0: 我现在已经命令不了你了是吗？
1: 真命令不了了。
0: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本届这个世界杯基本上到这儿，我们今年的这个这四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基本上就落下帷幕了。然后在健康方面、
1: 嗯、
0: 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1: 对，
0: 嗯，
1: 其实像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比较好的饮食习惯呀，然后呢平时比较好的锻炼习惯呀、
0: 嗯、
1: 咱们可以学习学习哈。
0: 是的
1: 啊，一些不良的习惯呢咱们就不要学习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上次那个宋宋说的，
0: 嗯，
1: 这看手机嘛，
0: 我真受不了了，
1: 经常看手机有的时候手机它不是拿在手上容易滑落下来吗？
0: 嗯，
1: 就用那个小拇指支撑当那个支架、
0: 嗯、
1: 然后把手机搁在小拇指上，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你的小拇指它居然变形了。
0: 你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科普中国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图，说以前人的手掌这样，现在的人手掌这样，你记住了吗？你看我的手、
1: 就是、小拇你看我的这个手也是有一点
0: 我的也是，就感觉这个小拇指啊像那个皮卡丘的那个尾巴一样，
1: 就小拇指它会有一块凹下去了。
0: 对，
1: 因为这些就是每天长时间玩手机造成的关节变形炎症。
0: 对，这个是真有啊，但是我确实每天这样，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缩回去。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展开来讲一讲啊，说说小拇指托手机真的会导致骨头永久变形吗？首先呢，在单手握手机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会出现一个凹痕嘛，这个凹痕呢如果在改变姿势以及停止承托之后逐渐变浅，支持它的呢是压力造成的这些软组织的这些印记，而不是说你的骨头被压弯了、
1: 嗯、
0: 医学上常说的变形呢存在通常是意味存在持续的一些结构改变啊、需要通过 X 等就是拍一个 X 片来确定，然后关节炎呢也不能光靠外观是不是凹进去了来诊断，像疼痛啊还有沉僵啊肿胀啊以及活动受限啊等等这些呢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影响，跟单纯看起来有个坑啊、不太是一回事儿。另外呢，关于专门研究这个小拇指托手机会不会变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文献，因为以前的人呢他们不太会用小拇指去托手机、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没有一些参考的这个方面啊，而且结论呢也不太一致。在2020年的时候呢，研究人员对143名年轻人的双手照片来进行比较，没有发现说手机握持的一个方式或者每天使用的时长或者年限跟这个左右小拇指不对称存在显著关系。
1: 嗯嗯，是的啊，总之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人做实验当中啊，就显示使用时间和症状或软组织外观。

0: 它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呢，不能证明手机它会导致永久畸形，它可能就是长时间承托影响你软组织的轮廓，
1: 嗯
0: 啊，但是说会把那个骨头压变形哈，目前没有得到可靠证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它只是肉压瘦了，
1: 我不信，
0: 挤压下去了，
1: 我这个骨头真歪了，
0: 你仔细去摸你的骨头，它
1: 真歪了，我摸着它也是歪的。
0: 本来人家这里的骨头它就会有一点、那个、
1: 就是这样的吗？
0: 对，骨头它本来就是会有一点点凹进去的、
1: 嗯、
0: 它是会把你的那个软组织往下压
1: 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啊，这个是2026年的时候综合了42项研究，超过6.7万人发现了长时间或重复使用手机与多种这个手腕手部存在一些关联的关系，常见的是拇指侧的这个腱鞘炎，还有腕管综合征，还有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断定这个就是手机给你导致的，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还是会用手吗？
0: 对，
1: 你也会用其他的，但就是没有办法说你这个就是玩手机玩的
0: 啊。那如果说像局部受压，也就是说小拇指长时间托住手机，
1: 嗯，
0: 那它可能确实会出现酸痛，
1: 嗯
0: 啊，或者是挤压痛、发麻，
1: 嗯。
0: 固定的姿势，你比如说持续用力的握手机，手腕弯曲或者向一侧偏，那你肯定会增加手部和前臂肌肉的疲劳嘛。
1: 对，
0: 还有就是重复操作，你频繁打字啊、
1: 嗯、
0: 或者是滑动啊，单个拇指来操作，
1: 嗯，
0: 但是一般我做不到单个手操作，因为那个手机握不住。
1: 单个我不仅可以单个手操作，我还可以像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打字，就是想个大概，然后在那个键盘上也能敲出来。
0: 盲打呀，
1: 单手盲打。
0: 你这太厉害，你这手机还比我大呢，你这能打
1: 我真的可以的，因为我的手特别大
0: 啊，
1: 这个跟可能跟手的大小也有关系。我的手在这个女孩的手里面算非常之大的
0: 哦，比一比，
1: 你这样一比你就知道
0: 了，比、啊、我长一截呢。
1: 我的手很长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从频繁的这个打字呢，就容易把负担集中在你的拇指跟腕部，不只是小拇指上。如果说还有一种叫神经受压，如果你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一块麻了，尤其是长时间在屈肘啊，或者撑着肘部或者睡觉的时候比较明显，就要考虑你的尺神经在肘部是不是受压了。问题呢也未必出现在小拇指本身。其实我们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出现麻，这就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嗯。
0: 我们想要手指轻松一点哈，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1: 嗯，
0: 你不要让小拇指长期充当手机支架，
1: 你买个真支架吧，
0: 或者是买个那个后面带环的，用手卡住嘛。
1: 对，之前潇潇就建议我说，你买一个那个后边带那个拉环的。
0: 对、啊、
1: 我试了，我那个拉环拉下来之后，手指小手指还是会卡在那儿，不是小手指就变成了这个
0: 中指
1: 跟无名指会卡在那个拉环上。
0: 时不时的换个姿势嘛，
1: 对，
0: 经常换个姿势。
1: 嗯，
0: 还有就是每隔30分钟做一次短暂的休息，放下手机，放松放松，而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操作。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基本上就不是很喜欢打字，能语音输入的我就语音输入，
1: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语音转文字嘛。
0: 啊、
1: 但是像我们这些普通话好的人还行，普通话不好的怎么办呀？
0: 普通话不好，现在不是有很多可以方言输入的吗？也行哈、啊。你小拇指发麻的时候呢，你就避免长时间这去把手弯着这样打电话了。
1: 嗯、
0: 你可以开扩语音嘛、啊。
1: 嗯。
0: 然后睡眠的时候，
1: 扩音那是真的老了，
0: 好扎心啊。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不要总把你的那个手啊弯着或者枕着你的那个手臂，这样你的手真的就会变麻的哈。
1: 是，
0: 那当然有一些情况你要格外注意了，比如说你出现了持续的疼痛、
1: 嗯、
0: 肿胀，并且伴有发红发热，还有就是活动异常。像之前好像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说他是那个腱鞘炎嘛，
1: 啊，对，
0: 就比较严重，还就是不见好、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去就医了。
1: 是，
0: 还有一些神经症状，比如说小拇指和无名指持续麻木，然后握东西呢握不住啊，甚至出现手部肌肉的萎缩，还有外形持续的变化，原本没有的弯曲或关节隆起越来越明显，而不是说放下手机之后它就消散了，它会一直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那这真不是玩手机的过了、
1: 嗯、
0: 可能是身体其他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啊。
1: 是，反正不要就是光看一个手啊，我手歪了，然后就开始害怕。其实我说实话有段时间我是有点害怕的，我说完了我这个手不会一辈子都是歪的吧，我这个小拇指。然后我会偶尔试图通过就是这个外力给它往回掰一掰，
0: 也不行
1: 也不行。然后我发现这个完了我就是骨头歪。但是今天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发现有的时候也不能全怪人家手机
0: 啊。然后以前我们不是经常写作业的话呢，就是

0: 手的那个中指，右手中指那块会凸出来一块，那个就是写字嘛，
1: 写字写的
0: 磨的磨成了一个那种老老的死茧了，它也掉不下去了哈。
1: 是，然后好像那个跟握笔的那个姿势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我就是凸出来一块，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够依稀保留我当年努力的痕迹。
1: 哎呦，那真是太努力了，辛苦你了，休息一下吧。
0: 这么多年都没握笔了，没想到这个印记还在着呢。
1: 对，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大家也分享的差不多了啊，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呢，依旧是有新的收获。我们今天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之好听的歌曲，每次听心情也都会比较好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改编版。
0: 哎，希望大家本周依然是保持好心情了，朋友们。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

0: 藏起来的书。
1: 哦，烧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

0: 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全新的一周又已经开启了，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大家过得应该都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啊，因为刚好呢在过去的这个周六啊，也就是7月18号那天的时候呢，咱们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是在海南长奇幻乐园正式开幕了。估计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会趁着这次机会就来到咱们海南，感受一下这里的咱们这儿的椰风海韵。毕竟在冬天来的时候，可能别人就是说，哎呀，人会不会特别多呀之类的。但现在的话，就是夏天，哎，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海南。因为以前大家来可能都是冬天会比较多嘛。
1: 没错。
0: 夏天来的话呢，你就感受一下我们这儿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真的那么热，每天热得睡不着觉。没有。啊，我们这儿这叫啥？海洋性气候是吗？
1: 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欢乐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相信很多的朋友很好奇，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也会有机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我们的这个欢乐节的相关活动呢，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进行温馨提示，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

0: 七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特别值得大家去观看啊。那么2006年呢，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我们的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以及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椰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赛事，一定是不容错过的。大家可以来购票哈，票务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想要来看我们的篮球比赛，7月24号到27号，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
1: 是的啊，这两天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比赛。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刚好我在上班的时候是在进行一个那个排球的比赛，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直播。因为在上班没办法去现场嘛，所以就看了一下直播呀。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排球还能这么打。因为以前的时候，其实了解学排球的时候，就是学的很简单的，怎么发球啊，怎么颠球啊之类的，学的比较简单。真的，你看到这个国家队之间他们对决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排球是这么打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打的啊。就打得非常充满力量感。你就真的，我发现他们在发球的时候，那一下啪一下，那个球直接就飞过去，飞过去的一瞬间，哎呦，就感觉这个对面，我都想这该怎么接呢？但是每次好像对面就有一两次没接着，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那叫一传还是叫二传的，我不太懂那个专业术语。但是呢，他们每个人都会配合的特别默契。一般第一个接球的人他会直接扑倒在地上了都，然后会在那个球直接落地的时候就把那个球再给颠起来，再传给自己的队友，队友再把调整好之后呢，再来一个啪再一声，然后直接再打回到对面去。所以说就让人感觉，哎呀，不管怎么说，运动起来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还是非常充满力量感的这么一项运动啊。然后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跟大家说的是篮球赛啊，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这个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欢乐节已经开幕了，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来到海南感受椰风海韵嘛，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很多和海有关的歌曲。你知道哪些跟海有关的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或者说你会唱哪些跟海有关的歌曲呢？跟海有关的歌，其实一说到这个的时候，估计有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那一首啊，如果大海能够，
0: 哎，好像是这首。
1: 对，但是这首歌调也挺高的，你想把它唱好也不太容易啊。来吧，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啦。

0: 这首歌好像很多朋友应该都是非常熟悉了，是一代人的记忆，而且也是针对于我们说到的大海这样的一个关键元素的记忆。
1: 嗯，而且这首歌的话，我刚才我去看了一下，这首歌跟我一样大。
0: 嗯，
1: 是1992年发行的歌，没想到现在还在 KTV 里头经常在那霸榜啊，
0: 还可以点出去，
1: 就是，
0: 还可以唱出来，
1: 不是还能唱出来，是还在热歌榜上，
0: 嗯，
1: 就是点的点去点唱的人还挺多的，可以说这首歌也是这个海洋主题的一个标杆之作了，
0: 嗯
1: 啊，反正整个你听它的整个旋律啊，也都有点那种一会儿像海风拂面的感觉，一会儿呢又有点像浪涛翻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整个情绪也是层层递进的。而且整首歌的话呢，就是以大海为核心的意象嘛，承载着这个张雨生啊，就是歌手对逝去亲人的这种深切的思念，同时也会把普通人面对遗憾时的这种释然还有执念啊，揉进旋律当中。
0: 嗯，
1: 哎呀，能够让这种辽阔的蓝色画面感啊，能够扑面而来，也成为几代人心中关于海还有关于思念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分享很多好听的跟大海有关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跟海有关的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老朋友啊，一早就来打卡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
0: 欢迎欢迎。
1: 还有小鱼啊，也说小强今天来打球吗？今天，应该不打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打球，最近沉迷于骑自行车。
0: 还有可乐小易也说了啊，这来了周一了，新的一周大家都要忙起来哈。
1: 是的啊，新的一周啊，就是充满了新的希望嘛，周一周一未来可期，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周里大家呢都能够，哎呀，就是工作上顺顺利利的啊，没啥事儿。有哪些跟海有关的好听的歌曲呢？
0: 哎，
1: 其实在这两天我又听到了一首也是跟海有关的歌曲，以前的时候就是有听过这首歌，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这首歌，一直不知道是这个名字。
0: 嗯
1: 啊，就是黄品源的那个海浪嘛。
0: 哦，
1: 里头有一句，就那个，就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
0: 哎，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

0: 一首歌
1: 很熟，对吧？但是你让你说这个歌名，或者让你听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听其他的这个主歌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0: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黄品源的《海浪》。

0: 好像大海有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那种哈、啊，就是什么，感觉看起来有一点点忧郁啊，或者是什么海哭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好像大海在刚开始的时候，在音乐当中被大家赋予的更多的是一些神伤啊，或者是大海的这样的一个宽阔、宽广、辽阔，给大家带来的可能也是需要一些心境的对比
1: 啊。所以大家平时如果去海边的话，看到大海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淡淡的伤感没有啊？因为你看刚才我们听的第一个啊，就是那个张雨生的《大海》，也是啊，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然后这首也是啊，就是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就把那种孤独的感觉一下就给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包括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妍希早说听海哭的声音。嗯，你看都哭了，那更伤感了。嗯，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你去海边的时候会感觉到伤感吗？我不会耶，我每次我去海边的时候都感觉我像一条那个就是鱼，我像一条鱼，就是进了水的鱼。
0: 就是大海的话，如果说你以这个旅游的姿态或者是旅行的视角来看，是非常的漂亮的。
1: 是啊，那你就算我们经常住在海口，然后偶尔去海边的时候，不管是去西秀海滩、假日海滩，或者是去到海色路那边的海滩，都会感觉，
0: 就很漂亮，
1: 跟老朋友见面一样，就有点那种熟悉的、熟悉的感
0: 觉
1: 啊。哎呀，来吧，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啊好听的跟海有关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呢？这光头鸡啊，大胳膊说沙海呀，不是说海的吗？你听过那个歌吗？
0: 没有。
1: 我想在沙海，我想在沙滩的，
0: 就是沙滩也算是海
1: 吗？海，
0: 沙滩肯定也算海。
1: 那个歌太洗脑了，那个歌太洗脑。你要想听的话呀，你每天晚上在5点半到7点半的时候，你去找你坏姨，找你勋姐，你勋姐每天都放那个歌，
0: 她就喜欢这个。
1: 哇，她每天就那个歌太魔性了，每天让我给听的，我都感觉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出来呢？就莫名其妙的就火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的话呢，也是跟海有关的，刚好呢妍希早也提到了这个歌，这首歌啊就是听海哭的声音啊，听海，来自张惠妹。

0: 没错，这一首啊，《听海》，来自张惠妹，也是作为一个90年代啊台式抒情的代表作。那我觉得《听海》这首歌，它的编曲呢，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情绪的设计。包括在开篇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听到，就有很多这个海浪的一个声音嘛，它这个是实景采样的。然后呢，包括后边加上音乐一层层递进，像潮水漫过沙滩一样的。所以说，到后边就有那种啊，听海哭的声音，整个爆发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1: 就真的是好像你看现在有一些音乐的话，他会觉得用其他的方式，但是真的是海的声音让大家特别喜欢。
0: 是的啊，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跟我们来分享你知道哪些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9: 爷爷

0: 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因为刚才呢也跟大家来说了啊，就是在7月18号晚上的时候呢，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是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了，所以估计有不少的朋友啊都会趁着这个机会来到咱们海南。而且进来欢乐节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它不单单是在开幕的那天晚上有的，也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啊，精彩不断档的。
1: 其实在开幕式的现场，现在很多朋友都去看了啊，那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呢，应该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视频账号的直播有看到。在刚刚过去的欢乐节的开幕式上呢，12项省内外非遗同台竞技，包括我们熟知的黎族的面具舞、海口龙舞、儋州吊笙等海南本土的精粹，与广东的莺歌舞、四川的变脸以及相关的外省的非遗交相辉映。可以说啊，我们的南北文化在碰撞当中绽放了异彩。
0: 其中呢，作为海口主会场特色代表啊，本土非遗瑰宝海口龙舞传承至今已经超过300年了，龙腾椰城、祥瑞迎门以矫健身姿舞出海口的文化自信以及海口的城市魅力了。
1: 同样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呢，备受大家期待的千万级的光影大秀啊，丝路琴行幻海烛光在八音湖上首次展演，那同时搭配了3000架无人机与高空烟花同步的升空。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自贸港的标识啊、黎苗图腾啊等等图案，可以说是点亮了椰城的夜空，现场朋友们的欢呼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啊，不得不说去到现场的朋友都说这个热烈的氛围真的是拉满了。
0: 是因为我当时我在看视频直播，我就看到也是无人机在天空上啊拼出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标志出来，包括因为这次的话它也是联合了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旅游景区嘛，包括像也是联合了这个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还有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包括这个火山口公园啊，就是联合他们一起来做了这个开幕式。所以在开幕式的现场，我当时点进视频直播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中就拼出了他们这些几个景区的一些 logo 啊。同时在现场的话，开幕式之后啊，主会场50000平方米欢乐岛持续为大家带来欢乐，在这儿呢也是集结了有美食、演艺、萌宠、水上运动等多元的体验，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游玩需求。不管你是资深的吃货，还是六宠达人，或者是亲子家庭，或者你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啊，在这儿呢都能够让你从早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
1: 没错哈，在这个欢乐节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去到哪里玩了，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来盘点。今天我们分享到的音乐呢是跟这个海浪有关的，
0: 跟大海有关 的。是啊，看一下，看到这个风之旅，风之旅说，富贵啊，你想听伤心的你就听深深太平洋的伤心听宁静的啊是军港的夜，听欢快的有阿牛的浪花一朵朵啊，包括大胳膊也说，我小七哥的浪花一朵朵呀。看来这首歌的呼声啊会比较高一些。

0: 果然啊，这首歌你看跟前面我们听的其他几首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就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格，
1: 更加欢快一点，
0: 对，更加欢快的。前几首就真的让人听了之后，哎呀，蓝色是忧郁，真的大海它就代表着忧郁。但是这一首你听了之后就感觉，哎呀，夏天就应该去海边去撒了花的去玩，哎，就这种感觉了啊。嗯，看到。刚才小鱼啊，小鱼说，关于海的歌吗？那萧全的《海草舞》算不算啊？那必须算呢，也算呢，就是对啊，哎呦，你要不提这个歌呀，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
1: 稍后给你安排上哈。
0: 是的，嗯，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也是跟大家来提到了说
1: 欢乐节，
0: 欢乐节的一些这个可以去玩的地方啊。那么在今年的欢乐节期间的话呢，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有这个琼味美食啊，北国风情，还有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美食区。现场有啥呢？清不凉，还有烤串，海鲜，还有茶餐厅风味啊，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站式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不同的口味啊。每天晚上也都有这个乐队驻唱啊，美食配音乐，夏夜的氛围直接就拉满了。我在这种时候，我就不信还有人能忍着不来一杯清清爽爽、特别解腻的老盐柠檬水。

0: 油。
1: 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在那个夏天肯定就特别的契合了。而且这个老盐系列，我觉得可以说是咱们海南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品了。
0: 哦，
1: 因为其他地方你真的没有喝过，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喝，只有在海南有。
0: 嗯，
1: 就往里头加点盐，别人就说啥口味啊，尝尝就知道了，好喝的嘞。
0: 同时的话，在7月18号的晚上哈，湖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李锦水上之啊、水上天鹅湖同步登场，将非遗的美学与水上运动可以说是巧妙的结合。那想要体验的朋友，机会来了哈！在整个欢乐节活动期间呢，其实现场还开设到了一些桨板课，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手把手教学，带大家来解锁水上漂的技能。
1: 哦，
0: 不论是拍照打卡还是亲子同乐，都是一次难忘的夏日体验哦。
1: 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去学桨板的话，因为我觉得桨板这个运动真的可酷了，
0: 嗯，
1: 就让人就是如果你能够出片的话，那就最好了。不管是什么样，但凡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去玩桨板了，拍出来照片，我觉得都是充满了那种力量感的，
0: 哎，
1: 力量的美感啊。嗯、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宋宋有去拍过吧？
0: 啊，就是桨板很不
1: 错，对，有去拍过这个桨板的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力量感的。另外呢，如果有宠物的朋友，在欢乐节期间，萌宠基地也成为园区最温馨、最热闹的区域之一。每周六啊，冲刺吧汪星人狗狗跑步赛火热开赛，主人们呢牵着爱宠在草坪上奔跑竞技，萌宠们呢就撒欢冲刺啊，围观人群可以来加油助威，欢笑声也是此起彼伏。哎呀，所以说啊，你看现场还有这个萌宠趣味赛啊、品牌快闪店、萌宠趣味图书馆等丰富体验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一些品牌大品牌啊也会入驻到这个宠物主题市集，包括有主粮啊、零食啊、玩具啊等等，你可以一站式的购齐，嗯，让毛孩子还有主人呢能够尽情的来享受人宠同乐的一个夏日的时光了。
0: 没错，说到欢乐节，大家的初体验是什么？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到欢乐节开幕式的现场呢？也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整个欢乐节期间呢，也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哈。你看，海口同期也开展了欢乐的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主题活动，例如说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2026国际团结杯、中国女篮热身赛、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热带水果嘉年华、荣山寮的开运季、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等多元活动轮番登场，涵盖了演艺、赛事、农旅、会展等领域，让市民游客每天呢都有新的期待。
1: 是的，而且欢乐节期间也是恰逢咱们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啊，全国游客呢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来领取到优惠，全岛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涵盖包括游艇出海、酒店住宿，还有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的品类。海口全程联动200多家商户推出宠粉福利啊，覆盖了吃住游购行全链条，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花得省心了。同时刚才也提到了啊，因为在这个同期开展有非常多的活动嘛，然后包括这个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啊，这个篮球赛呢是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去看。2026年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啊，还有这个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一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啊，是不容错过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购票的链接了啊，然后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毕竟以前大家看的时候现场看，可能要不然就是在公园里头，要不然就是在学生时代看同学们打篮球。这次如果你想看一些这个高也不能叫高端的，就是更高水准的一些比赛的话呢，这次比赛啊就不容错过了。

0: 呸！
1: 哎呀，看到这个王一璇有问啊，说那个小酒板一会儿就发了，不要着急哈，一会儿就发了，
0: 别着急，别着急，
1: 想喝酒的心，
0: 就王子啊，
1: 想喝酒的心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0: 啊。是啊，看到小东东说，两位大帅哥中午好呀，中午好。说听海今天放了吗？已经放过了，听海啊，
1: 放过了。
0: 对，已经跟大家来介绍过这首歌了。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萧全的《海草舞》啊，是微信平台上的小鱼啊，刚才所说到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哎呀，其实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这首歌其实我每次一看到这首歌，我就会回想到我的大学时光。因为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举办这个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我们宿舍有一个人要去参加，要先从学院里边参加，然后再选到学校里头去。他在参加学院的那个比赛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这么难，他怎么会选择这首歌呢？可能对于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啊，就是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一首歌的话呢，其实它我感觉啊，就是有点

0: 就是有点那种梦幻的那种感觉，
1: 又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大海的元素。
0: 是啊，因为像这首歌里头有深海孤独，还有人间眷恋啊，反正呢就整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

0: 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那么在中午的12:39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和大家来分享跟海有关的歌曲。夏天到了，哎，去海边去玩啊，去这个露营啊，有的啊，有的朋友可能说去烧烤啊，烧烤自己烧烤的话有点麻烦啊，
1: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都给你准备好的东西，
0: 假日海滩嘛，
1: 你只要去烤就可以了。
0: 假日海滩嘛，假日海滩那边不有那个烧烤炉嘛，然后可以去那儿租个炉子。哎呀，想到去年的时候在海边烧烤，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热，
1: 真是很不错哈，
0: 就是感觉有点热，其他的我感觉都非常完美，就是有点热，因为它刚好就烧烤又有炉子在那儿，所以哎呀，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海边去烧烤过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小小的经历啊，烧烤的时候整点啥好吃的会比较不错呢。哎，不，今天和大家分享跟海有关的歌曲，你都知道哪些跟海有关的歌曲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 哎
0: 哎，那有老人，那就得有小孩儿。小孩谁呢？少年啊，《少年与海》。《少年与海》这首歌是谁的呢？邓紫棋的。
1: 哇哦，
0: 这首歌的话呢，它是收录于《启示录》这张专辑当中啊，以大海为意象，探讨命运洪流当中的挣扎还有救赎。整个编曲的话呢，就是钢琴和弦乐嘛，就是会稍微显得有点压抑的那种感觉。当然在副歌部分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澎湃的鼓点，模拟出了海浪的这种冲击力啊，所以说也是比较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少年与海》。

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像那种在，对命运的反抗，有点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啊。这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少年与海》啊，就不是《老人与海》，少年与海，对，就是表现出少年那种要挣脱桎梏，然后要冲向更高的这种天空的那种感觉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看到宇哥也来了，说来打卡啦，中午好，中午好。还有大胳膊也说，我想到我高中好像有一首歌，歌词是那年夏天我们都还在哪一片宁静的海啊？我忘记啥歌了啊？是啊，都是郭靖的吗？哎，你看，得亏我提前做功课了，是王心凌的啊，名字就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他问歌名对不对？歌名对了啊，就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啊，来一起来听。

0: 听到这首歌就有点让人想谈恋爱，有点甜甜的感觉。
1: 所以说哈，这个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其实它的这个曲风或者说的感觉是多样的。
0: 是，你包括像最开始我们听的一首《大海》，感觉就是那种情绪的释放嘛。然后还有刚才播放的那首《少年与海》，像在微信平台上的宇哥也说了，说这种有点像这个《少年与海》的风格，就像一条两侧都被高大的楼房围住的路上穿梭狂奔的那种感觉。然后速度忽快忽慢的，最后楼还是那种一个接一个的拱形结构门组成的样子。你看，哎，就让人脑海当中在听歌的同时，
1: 画面就出来了，
0: 哎，画面就出来了。而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呢，就感觉里边它用很多这种很浪漫的一些意象啊，包括有这个宁静的海面呢，有细碎的浪花等等啊，承载着青春里边比较简单、比较纯粹的那种恋爱的那种感觉嘛，再加上王心凌啊这种甜而不腻的嗓音，完全就把少女在海边回忆往事的这种柔软，还有这种怅然是唱得淋漓尽致的，所以就让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能够回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
1: 哎，
0: 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老想起来就是在那个海口的那些海边。哎，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傍晚，也不用非得下午有点晒啊，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哎，我耳机里放着这首歌，然后我光着脚走在这个海边上，当那会儿我应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我就在想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其实在近期的话呢，咱们海口的这个夕阳特别特别棒，不管你是去荣山寮还是去到云洞图书馆或者去到假日海滩这些地方啊，去看一场海上落日都是非常不错的，有空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去感受一下啊。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哎呀，这首歌的话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是以那片海啊为一个情感的载体，唱出了执着的爱恋，还有深切的思念。而且关键是韩红的这个声音呢，它是非常有穿透力的。所以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韩红的《那片海》。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

0: 我感觉真的韩红唱这种有点类似于情歌的歌，
1: 嗯，
0: 也会让人感觉到是有那种豁达的心态在里边的啊。
1: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唱腔是不太一样的。
0: 是，你看他不就把那种他用这种高亢的嗓音，就把海的那种包容还有人心的执念，就是唱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荡气回肠。
1: 哎，
0: 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1: 嗯，
0: 让大家每一个人在听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哎呦，这个离别之后啊，不甘还有牵挂等等这些感觉都能够来体会得到了。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韩红的《那片海》。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跟海有关的歌曲啊，跟大海有关的歌曲，就是大家下次去海边的时候呢，这些歌
1: 可以听单曲相关。
0: 都可以播放添加到你的这个歌单里头去。其实每次大家去海边肯定都会去拍照片，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去拍了照片之后，每次在海边拍照片我都会想到那句歌词，
1: 嗯，
0: 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换什么照片送我好吗，
1: 啊，这首歌
0: 对，每次只要在海边拍照片我都会想到这句歌词，虽然每次都是要唱跑调，但是每次都会想到啊。没错，就是这个歌的名字呢就叫做下一个天亮。哎，我觉得这首歌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看海的照片，
1: 嗯，
0: 这个为核心意象来传递出了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夏日情歌的一种氛围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下一个天亮》。

0: 没错，这个是翻唱版的啊，来自严仁中啊翻唱的《下一个天亮》，跟那个郭靖的那个版本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个感觉，
1: 还是不同的唱腔嘛。
0: 是啊，那这一版的话，希望也能够让大家能够喜欢啊。来吧，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12:59了，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烟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制作

0: 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先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还是有三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5: 浪潮之巅，
6: 教育向前，
5: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6: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5: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抛出我们本期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孩子的假期你是如何安排的呢？
1: 嗯，就截止到目前，不管说咱们家的小朋友是这个幼儿园呐、还是小学啊，还是初中、高中哈、那么该考的都考完了，
0: 对，
1: 然后分数呢也都出来了，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假期的时间。
0: 是的。
1: 作为家长的话，你会安排孩子的假期吗？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问题展开聊的话，我们会放在第二个半个小时了不起的孩子。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就是关于假期带娃哈，它分为好几种类型，有的都是属于那种陪读型的，有的是属于绝对放养型的，有的是寄养型的，就没办法把小孩就送到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家，也有属于那种陪练型的，然后也有属于那种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啊，也有亲密陪伴型的，很多很多种类型。一会儿咱们也可以展开聊一聊这个假期你会如何安排孩子的一些计划。
0: 对，然后甚至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对于假期当中孩子的状态你是怎么来，就有一些家长他是完全接受不了孩子在家就从早到晚一直在玩游戏。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位也是一位博主，他就讲的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安排，就是说他一定是要对自己的这个假期有所规划。
1: 嗯，
0: 那在规划之前，比如说他后面已经规划好了，那他前面说，他说妈妈，我这个假期前几天或者这周我就想玩游戏，我就想睡个昏天暗地，那你就由他去，但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你就要履行你自己的这个约定了。
1: 哎，所以也想听听咱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会怎么说这孩子的假期。因为像暑假他通常都会比较长，就50多天的时间呢，
0: 对，
1: 你一味的让孩子就是你要不督促他，有的孩子是这样，你不督促他，可能他的假期作业他一定会憋到最后一刻，
0: 是的，
1: 疯狂的补。那有的呢就会想着说啊，给孩子报个这个吧，培养个那个技能吧，反正搞得孩子多少有点累累的，怎么样去中和一下这个假期，让孩子既感受到假期的乐趣，同时又不是说完全就放飞型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哈，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一看。2026年的这一赛事 IP 也是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呢可以发送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这篮球啊，这两天世界杯也特别火，昨天晚上很多人还是熬夜看那个决赛哈。
0: 没错，
1: 你应该不是特别关注这个。
0: 我不太关注，因为它不在我就是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上
1: 你是该休息的点。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哈、就跟着就是爸妈啊，不管是多少晚上也都会熬夜的看。我今天早上一起床，我就看到有几个朋友圈里边的小朋友，他们真的在上

0: 园吧。
1: 嗯。
0: 哦，他们就是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和大家一起来掌握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资讯哈。嗯、先来关注到呢，这是7月18号的时候，省考试局划定了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征集志愿院校的一些这个专业组平行投档的分数线。
0: 嗯，来介绍一下国家专项计划方面的。湖南大学投档分数线是645、重庆大学投档分数线648、海南大学最低投档分数线571、海南医科大学最低投档分数线是560。
1: 嗯，那在高校专项计划方面，黑龙江大学的投档分数线是617，东华大学呢是64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投档分数线是701分，武汉理工大学的投档分数线617分，都很高啊。
0: 哇，这个现在这个医学院的分数，看起来是701分，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么多的分数线当中比较高的了。
1: 是的。
0: 然后地方专项计划方面呢，海南大学最低投档分数线595，海南师范大学最低投档分数线618，这个它是专项计划哈。还有海南医科大学最低投档分数线592。更多院校的话呢，大家最低的这个投档分数线可以登录到咱们海南省考试局的官网去仔细查看一下。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了27个新专业，这教育部组织完成了2026年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一共是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的本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是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有20个专业类。
0: 嗯，会有一些亮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首先亮点之一呢，就是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的新需求。这一次的这个专业增补呢，紧扣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重点围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对接服务业新业态、新场景，及时的增补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急需紧缺的专业。比如说在生产性的服务业领域当中，就新增了技术经济服务，这个词可能以前会听的会少一点。
1: 是，
0: 还有像低空运输、工程技术这些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啊向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另外，在生活性服务领域呢，布局了婴幼儿家庭养育和指导，还有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这些呢是高职专科专业，补齐了民生服务领域这方面技能人才的短板。
1: 嗯，第二个亮点就是面向产业前沿，适应这个未来职业结构的新变化。这一次专业增补严格对标了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发布的一些新职业，坚持呢急用先上，前瞻布局，补齐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的供给的一个短板。比如说围绕着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像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样的一些数字职业发展需求，就增补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还有像这个车联网通信技术等专职的这样的一些本科专业，还紧扣像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氢能工程技术人员等绿色能源岗位导向，增补了很多这种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的一些高职专科专业，氢能工程技术的一些职业本科专业，
0: 这个就是产业前沿方面的一些新变化。
1: 嗯，
0: 然后亮点之三呢，大体就是依托共同体，然后联合体平台，深化产教对接的需求。
1: 嗯，
0: 这一次的专业调整呢，充分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将产业一线他们的真实需求、企业核心的诉求，精准的转化为新专业。这样子的同学们在读出了这样的一个专业之后，他找工作其实相对会容易一些。
1: 嗯，
0: 例如说会依托城市更新这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精准去摸排这个土建领域的像建筑体验、结构加固、智能化改造这些人才的缺口，还有依托呢像有一些是这种重大技术装备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融合体呢，就会深度的去挖掘装备制造领域的故障诊断，还有精密探伤以及智能质检这些岗位的需求。嗯，在职业教育方面呢，依托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训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这些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的专业。
1: 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2026年的全国多地的网信、教育、公安，包括市场监管等部门一起联动啊，持续开展了像涉教育类的自媒体乱象专项整治，一大批呢违规的账号被约谈、停更、注销，相关的

0: 运营者呢也被依法追责。那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也是结合近期部分地区的一些官方通报的案例，梳理了一些高频违规行为，来拆解这个骗局的底层逻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一来关注一下。
1: 嗯，现在有好多媒体，他们就是自媒体哈，自媒体他们就会着重关注教育类的。
0: 对，
1: 哎，然后他们就会，我也有时候会刷到一些，就是他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政策的那些什么文件的展示啊解读，但他那个解读的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重点是偏向于可能大家更喜欢听这一点，他就会去着重往这方面去解读。首先就是属于这种歪曲解读教育政策的，
0: 是的，
1: 有部分的涉及教育类的自媒体账号哈，他就截取了这个政策的片段，然后他会把往年的给他拼接在一起，有歪曲官方文件的内容，通过片面的解读制造了这种恐慌。他其实更多的还是引流嘛，
0: 对，
1: 希望更多人能够去关注它。例如有的就会把这个公民同招曲解为名校全部摇号，什么不花钱就能上，他会以这样的一些标题，然后呢有的还会直接上面写是明年什么学区大幅调整，可能有孩子的家长他一看到这些字眼他就想要去点进去看一看。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网民刘某，他就是在快手啊小红书发布了大量教育领域的不实的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故意的去歪曲解读入学的政策，他已经被依法处置了。
0: 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类，就是制造贩卖这个教育焦虑的这一类账号的核心逻辑呢，是渲染焦虑，提供解决方案，然后卖课变现，常用的话术极具煽动性，三年级再不学奥数小升初直接掉队，什么中考分流一半孩子上职高，现在不冲刺以后没出路。就很多地方它的那个网信部门都已经通报显示，就是有部分账号呢在多平台贩卖焦虑，带货卖课，造成了非常恶劣的这种影响。还有账号呢假借学习能力提升的名义，批量的去发布什么奥数超前教学内容，那你想家长肯定会让孩子去看嘛，发现孩子不会就觉得完了，我这孩子可能就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了。那家长肯定就是盲目跟风报课。有好几个视频号依靠这种 AI 批量生成焦虑的这种短视频，然后呢常用什么二升三再不抓阅读就晚了这样的一些话术来加强紧迫感。
1: 太多了，就你可能平时聊这个聊的少，所以你抖音上刷的就少。
0: 对，
1: 我经常会刷到什么一年级是小朋友最重要的时刻，然后到二年级就是二年级暑假是他最重要的时刻，再不是就全部都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就是属于那种贩卖焦虑。
0: 对，
1: 完了你看完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个下方就是什么什么小黄车什么的，就让你带着去卖课哈，制造焦虑型的。还有就是违规引流变现的，也会有一些账号运营者呢，他们也没有一些资质，也没有办学的许可，也没有什么像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资质，他就凭借着一个比如说名校退休老师这样的一个人设，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短视频直播社群，开始引流去变现。然后他有的还会为让你转到线下的一些培训班，也有这种的，他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这也是属于就是违规引流变现吧。像这样的话呢，他的迷惑的套路就在于很多家长其实他很难去辨别网络上自媒体博主他的资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很有可能就是一直说被一些话术就给洗脑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大类吧，就是直接发布那种虚假的招生信息，这种就直接触碰法律红线了。他们以什么内部名额、花钱择校，然后补录名额为诱饵，骗取家长大额资金，不少案件的涉案金额都达到数百万元。你像今年的五月份呢，上海静安警方他们就侦破了一起特大入学诈骗犯，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曹某呢，当时就是伪造在职教师的身份，通过升学博主、中介以及家长群这样的一些渠道，打着内部渠道补录名额的幌子，骗取了13名家长400多万啊！然后包括其他的地方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1: 这些呢，不管说它的由头是什么，它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教育这一方面的一个内容。
0: 对，
1: 然后教育呢，又是家长会比较关注的点，所以
0: 是
1: 更是要去识别它。像这种典型的违规行为，咱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快速的去辨别。首先，你得看看它的资质。正规的一些教育资讯的账号哈，培训类的博主呢，他在平台主页他会有公示的。就一个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备案以及线下办学的许可、教师资格证。如果他没有办法提供这些账号的资

0: 致的话，那你还是要这个保持警惕。
1: 是的，第二就是看承诺啊，凡声称什么升学保过、招生包进的，几乎都是骗局。真正的招生录取，人家是有严格的政策程序，不存在任何内部渠道。
0: 嗯，还有就是你要去辨别这个话术。
1: 嗯，
0: 哇，有的这个标题党就是震惊，
1: 哦、
0: 然后速看给你做那个文字的特效就闪闪闪，什么、再不看马上就删除了，
1: 对，
0: 就很刻意的去渲染，也是一种让大家觉得挺焦虑的。
1: 对，
0: 像这种的话，最终它是会导向你去付费去消费的，你就别多看这个的划走。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核实来源，招生考试政策资讯呢都应该以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主，那对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咱们得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来进行核实。最后一个就是要警惕收费的行为，正规的学校招生都不会要求家长提前缴纳学位费，包括什么择校费、中介费，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纳高额费用的，极有可能就是诈骗哈。
0: 嗯，
1: 也千万不要和个人去签订什么入学协议、共建协议，更不要向个人账户大额的转账。
0: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点时间哈，给大家一个提示是非常及时的。
1: 嗯，
0: 就是教育类的自媒体，你各位也要守住内容发布的底线，不去造谣，不去传谣，更不要去贩卖焦虑。那么从咱们家长这个角度，我们去了解教育的信息，首先还是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实，对于那种非正规的途径，所谓的捷径，还是要保持警惕。
1: 没错，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条消息，就是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来提供这个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2026年的暑期呢，教育部已经开通了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获取，你可以在平台上发送相关的关键词，我们直接发给大家。然后它的受理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10点。咱们海南这边也是有这种就是帮助的一个热线的。
0: 对，海南的这个热线呢，它一共是开通了3个。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不太好记的话，就在平台上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把这个电话呢发给您。
1: 对，
0: 但它电话开通呢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就是目前正在接线中。
1: 嗯，
0: 它的接线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12点，下午呢是3点到5点半。它更多的就是关于高校的学生。这个由于
1: 帮助，
0: 对，由于种种的这个困难哈，可能陷入一定困境的话，他暂时是需要帮助的这么一个电话。
1: 是的，
0: 我们的开头都是0898区号，然后6652-9459、3639-0238、3666-6210，这是咱们开通了3部电话。
1: 对，另外大家呢也可以登录一下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里面可以直接搜索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它有一个一键查询的这么一个服务，然后你点进去也是能够找到，就是像咱们海南这边的电话是多少啊。
0: 嗯，是的，我们说完这条消息呢，如果真的是有大学生，哎，你还接到了类似的电话的话，那你也要提高警惕。
1: 对，
0: 因为往往也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他会给你骗子就给你打电话说，哎，我看我们学校哪哪哪的，我们是办公室的，负责什么什么的，看到您的成绩挺好的，首先恭喜您，然后呢现在什么民政厅民政局有一笔这个款项是对于您的奖励，你要怎么怎么去领取。因为大学生朋友他好多没有比较足的这个社会经验，
1: 是，
0: 然后他一听他可能就会想着，那我点进去看看呗，万一反正有没有的我点进去也不多，那你可能也就陷入到了这种的诈骗的骗局当中。
1: 没错，
0: 尤其是对于什么贷款的，给你什么福利的，陌生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的添加，都是要仔细的去辨别。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教育前沿的全部的内容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也是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给大家抛出来，就是关于孩子的假期你会如何安排。我感觉假期当中还是有不少的家长会选择在假期当中休一个假，然后呢陪着孩子四处去玩一玩看一看。但是我最近又看到了很多那个抖音啊什么推给我的，就说假期不要带着孩子走马观花的去旅行。就是感觉说什么的现在都有。
0: 反正旅行呢是有一些家庭，就是说小朋友难得放假，尤其是他稍微大一点了，他可能上了学之后，他对于语文课本当中一些知识他是很感兴趣的，然后他就想去看看真正的长江和黄河，就是他课本上有的他想去实地的看一看。我觉得你刚才刷到的那个不走马观花，绝大部分前期的工作是由家长要完成的。
1: 对，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他会通过用 AI， 然后他就是跟孩子一起去规划。

0: 他这个规划不单单是就是简单的问一下兜包，我们几天你给我规划，他甚至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视频类的软件，就是提前规划出来。
1: 嗯，
0: 我看也有一些家长是这么做的，就先对他要去的这个地方，他已经有了一个大概一半的一个了解，就带着一个问题再带孩子去。
1: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就是去到各个景区景点的时候，也的确是走马观花的，就是进到那个里面，你像有很多，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海南野生动物园里面，是不是它正常也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解说的一个小机器
0: 啊、哦？是扫码然后就
1: 对对
0: 戴在耳朵上，
1: 是的，
0: 可能会有，
1: 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你进去了，你比如说像我之前去的什么大雁塔呀、华清池啊，就是去西安那边，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在现场请人家来给你做讲解，你就一定得有这个小机器。
0: 嗯，
1: 要不然你带着孩子进去呢，真的就是走马观花，你自己也不懂什么意思。
0: 嗯，
1: 孩子问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哦，这什么意思？
0: 嗯，是我来看看小鱼，他说骄阳已经被教育类的信息茧房包围，真的是就不能提一提，要不
1: 一会儿他又该刷到，
0: 对，一会儿就要不就不刷，一刷全是哈、
1: 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大家也可以来对照着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家长呢？稍后见吧，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喜爱篮球的小朋友家长一定要注意一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2026年的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面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椰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是不容错过的。购票呢可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我们今天也邀请大家来聊个话题，尤其是家长朋友们特别有话说，孩子进入到假期了，然后呢，你会对孩子的假期有一个如何的安排哈？哎，我看到好多家长对于孩子就是，哎，他睡着了，你就各种看他哪儿有可爱，睡醒一会儿也还行，也还行。然后大概到了睡醒有2-3个小时吧，那个脾气就逐渐就开始就上来了，因为他可能你不拦着他就一直看电视，或者一直玩手表，再待着就玩，一直玩游戏，就是对他的母爱或者父爱能够坚挺早上睡醒2-3小时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我看你们家宝宝，我就觉得他好可爱，我觉得他长得也特别的可爱而且他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挺认真的。
1: 这会儿是可以
0: 的，还是接触的时间太短，是不是？
1: 这会儿是可以的哈。现在进入到假期，就是爸爸妈妈在陪孩子的假期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的类型。有的真的是那种陪读型的。我上次还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他的小朋友是面临的一个情况是小学往初中。然后他也会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总会听别的家长说啊，初中一下子难度就上来了，他怕孩子接受不了。所以他孩子现在在5年级马上上6年级的时候，他就去各种的咨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尽可能的有省时间又让小朋友感兴趣的一些网上的课程。这是父母哈，他妈妈就一直在操心这件事情。然后我跟他聊，我说这学习的事情他爸爸管不管，他说唉，就一声叹息。他的这种就是属于他妈妈是陪读型的，就全权为孩子给考虑好哈。这是一种家长，就是属于陪读型的，给孩子报各种的这个他喜欢的班儿。他可能让他喜欢篮球，那就去学啊。他喜欢足球学啊，他喜欢什么特长就学，希望他一个假期能够练就技能。这一类的家长就是属于陪读型的。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视频号上或者是抖音号上关注过是个懒妈啊，这个博主，他现在粉丝太多，好像千万粉丝的这个博主，他们家是3个娃，老大呢是姐姐，现在应该是有没有上高中啊，应该是差不多，然后老二妹妹应该是上初中，小的是个弟弟是上小学，然后他就发了一段8分钟的就是关于假期怎么让这3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合理的一个分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
2: 有个6000

0: 元的大项目，要不要了解一下？
1: 什么？
0: 上暑假班，一个人2000，三个人刚好6000，我花钱买清闲。
2: 哇！
0: 不想上？
1: 嗯。
0: 不想上，我还有个 B 计划。
1: 什么？
0: 其实啊，我还是劝你们上暑假班，不要给我省钱。
3: 不是，我们就不想上啊。
0: 对。但是这漫长的暑假还有50多天。咱们天天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从学习到生活方方面面，是不是得好好的规划一番？
3: 嗯，
0: 熬夜又给你们做了一份暑假计划，
3: 启动费心了。
0: 今年的这个暑假计划呀，又升级了，给你们做了学习和生活两个层面。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个学习层面啊。
4: 啊。
3: 2026暑假计划学习层面，上午7点起床，1:35是晨跑，2:46游泳课。
0: 等一下，你知道这个七点起床的好处在哪吗？
3: 什么？
0: 7点起床，我和爸爸起不来，你们就可以拿着公款去外面跑步的时候，顺便就吃喝解决了。
3: 哦，还能给你们带早餐。
5: 大孝子，
6: 别带一样，每天换着花样的。
0: 早上的这个计划，这个全面在哪儿？别人是干湿分离，你们是干湿交替。1:35晨跑是干的，2:46游泳是湿的。
3: 哦，我感觉1:35应该也是湿的
0: 啊，
3: 因为你跑过后有汗呀。
0: 啊，
7: 9:30到10:10语文，10:30到11:10数学。
0: 你看今年这个休息之间，我还是给你们留了20分钟，是吧？
7: 嗯。
0: 这个时间呢，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框架，具体要怎么学，那就靠你们自己规划。我只管做饭，不管喂饭。无论是预习还是复习，你们每个人都有学习机，是吧？
3: 对。
8: 复习可以用这个 AI 精准学，精准的找到自己的薄弱项，针对性有计划的一对一去复习，把还给老师的知识点一点点找
0: 质量。所以我给你们留了吃饭之前的检查作业的事情，这个你们不能用我老公啊，我老公上班一天回来累死了。你负责检查他的。
3: 好。
0: 你负责检查他的。
9: 那我呢？
3: 咱可以用学习机来检查他的呀。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又解决了。我再给你们想一招，谁检查出了他的毛病，你就可以要求他为你做一件事，洗袜子、打扫房间，都可以。
9: 哦，
3: 什么都可以。
9: 我会给他认真检查的。
0: 嗯，下午咱们依然是上到5:40，这个时候太阳也落山了，温度也下降了。7点晚饭，8点自由时间，9:30睡觉。
3: 行。
0: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学习计划的层面，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生活层面啊。
8: 吓我一跳。
3: 押金，
10: 押金，
3: 每月
1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6: 这押金就是你妈的那个精神损费。
0: 瞎说什么大实话。本来暑假我可以都把你们送暑假班，我一个人在家我多清闲，但是你现在你们不愿意去啊，对吧？押金就是一种契约精神，我给你做的这个计划，你要是半途而废呢，半路说我不想干了，摆烂了，所以呢你按照这个流程全部做完之后，这个押金还是原封不动的回到你的手里。
9: 早上用公款出去吃，你吃了给爸妈带回来，游泳课自己做。
0: 嗯，游泳课因为时间来不及出去吃了。
9: 哦，
0: 但是我还是起不来。
9: 我做。
0: 哦，又解决一个问题。你看，游泳完了之后，你们的衣服，
3: 我们自己洗。
0: 嗯，也不是说全部自己洗，咱家有洗衣机干嘛的？能用机器尽量用机器，只是内衣和袜子个人自己洗。
3: 嗯，可以。
0: 啊，一天3顿碗，哎，刚好。你说多生一个少生一个，它都分布这么均匀，你说是不是？
9: 来分配一下吧。
3: 早上我刷，
9: 早上你刷，
3: 中午我刷，
9: 好，晚上我刷。
3: 好，
0: 来，填上填上，咱们就讲白纸黑字。
3: 家务，公共区域，共合作共赢，
0: 很好理解。你说你们不在家，我一天一个人，我地都不用拖。你们在家，从早上到晚上，这个屋里它就没有干净的时候，对吧？
3: 嗯，那能不能也是分工？就比如说，就像这个中午、早、中、晚。
0: 哎，那你们再商量，没有我的事
3: 儿。要不还是按这个一样吧？怎么？
0: 你们只要给我保证每天晚上睡觉前客厅整齐就可以了。晚饭。
3: 想吃啥自己做啥。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爱吃啥我做啥，你们爱吃啥呢？
3: 我们自己做。
12: 都会抢答了。
0: 嗯，
3: 行，可以。

0: 劳动，每人每周学做一道菜，每周家庭采购一次。
1: 对，就是带你们去超市大购物。
0: 我懂了。电视一到六纪录片，
1: 周一到周六。
0: 周一到周六
1: 电视就是你们不都想看电视吗？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但是只能看纪录片。
0: 扣款项目，
1: 扣款我解释一下啊，这押金的作用就在这里。这个扣款项目就是意思防止在这一个暑假鸡飞狗跳，用扣款给你压制掉。
0: 吵架打架50一次，卫生就是
2: 不合格呀，你屋里不合格，公共区域不合格。50一次不多，你扣10次才500。
0: 是公共的吗？
1: 对。
0: 哦。
1: 那不，你屋里你才刚来十家人呀、
3: 啊。那如果是客厅也脏的话，那我们是每个人都扣50啊？
4: 好问题。
1: 也行。
0: 第三个是晚起耽误游泳课，还有操那个晨跑。
1: 游，
5: 咋了？你让他说。
1: 游泳课我是花钱的。你晚起了，教练他的时间就得去教别人了，你这节课就浪费了，我这钱就浪费了，对不对？
0: 理解
1: 理解
0: 理解，
1: 大家都互相理解啊。
0: 看一下这个。本计划上六休一，
1: 是这个意思，我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每个月都要安排一次旅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就要尽量的赶一赶，只能是上六休一，我们多出来的时间放到旅行里边，是不是？
0: 可以。
1: 但是再看一看
0: 七月，
1: 你不用看七月，看这俩字
5: 考核。
1: 咱们有计划就得有验收成果，对吧？
0: 我给自己
1: 做啥？没错啊，问得好，但考核不是说你没通过你就去不了。
0: 哦，
1: 你
0: 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一点就透，
1: 不愧是徐总带的兵。
0: 好了，然后呢？看完后再看这一下面小黄
1: 字。啊，我都没瞅见啊！
7: 我也是。本计划最终解
0: 释妈妈所
3: 有。本计划最终解释权归妈妈所有。
8: 全是坑。对，差不多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妈妈她实在是太有办法了。尤其是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她那个二女儿她是注意力最集中的，而且感觉她对于妈妈所有就是说到的整个假期的这个规划她是非常非常认可而且认同的。就是她妈妈都没说完，就是好的好的。包括像那个洗碗那个地方，就是前面妈妈先套路了他们一下嘛，就是说这个洗碗你们要早中晚三个孩子，说如果多生一个少生一个这个活都分担不了。然后呢后面说那家务呢，然后这老二马上就说，他说那我们就还是像洗碗那个一样吧，就早上有人扫地，中午有人扫地，晚上有人扫地，
9: 挺听话的。就他应该是两个姐姐一个小
8: 弟
9: 弟，小鱼就说是不是三个孩子的那个妈妈，
8: 对对，
9: 两女一儿的那个是。
8: 在最开始就是他们家这个二女儿啊还挺小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面就是三个孩子，中间的那个就很容易，就我们看很多电视剧都是这样，中间那个容易被忽略，
9: 容易被忽略。
8: 对，然后他们家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妈妈真的是太会育儿了，他就把所有的孩子的积极性全部都调动起来，这样的话、就是、
9: 挺有智慧。
8: 对，非常的有智慧。
9: 觉得他也是费了心的。
8: 对，
9: 就包括他
8: 对对对，
9: 他制定完了那两个，一个学习计划，一个生活计划，在讲述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他的大脑应该也是在飞速转。
8: 对，
9: 就可能三个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要及时的怎么去端平，怎么去回答。
8: 而且他也很有意思、就是最后你小小的字，所有的这个工作解释权归妈妈所有。
9: 这三个这个小同学哈、他们年龄应该还是有一定差距，大的和小的差好几岁。你看他们三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假期他不想去学一些技能。
8: 对，
9: 就他爸妈说了我想图个新鲜，我想把你送到一些班里，他三个是不想去的。有的小朋友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在外边就学习各种技能的，他会觉得我在家我真的无聊。他在家他不想看电视，他也不想，他无聊，他喜欢跟同龄的小孩在一起的这种，在一块儿的这种，这种就是爸妈他首先是还是能够接受，哦，那他学习是好。他的累就是在于他得一会儿一接完了一会儿送，还得在外边等他这么一个过程。
8: 对，然后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陪读型，还有什么呢，就是放养型的那种、
9: 放养，
8: 把老人接到家里，或者直接把孩子就送回老家。
9: 也有。
8: 对，就这种也挺好。然后包括呢、什么寄养型，
9: 寄养那
8: 寄养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9: 直接就送到爷爷奶奶。
8: 对，
9: 老就是换一种方式嘛。说是换一种方式，但其实这段时间就是

0: 种这种哈，父母就是属于那种把孩子放下那一刻走的时候，甚至有一点点，哎呀，他会不会这个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不好啊？他万一那个有病了怎么样？但
1: 也就是现在
0: 最多两小时，最多两小时。
1: 因为我
0: 然后就
1: 突然在想，我那个时候我爸带着我回去回奶奶家什么的，我感觉我妈好像完全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0: 甚至还会觉得我终于可以过一下自己的生活了，是不是？其实这种方式也就挺好的，就是都是他的长辈，他们都会尽可能的照顾好这个孩子，而且他还能够体会到和不同的人一起生活。那如果交给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他可能又会到了另外一个圈子，他会另外一个方式去陪伴他，也挺好。
1: 天天跟着姥姥姥爷去跳广场舞啊，你看有一些小朋友可有意思了。还有那种陪练型的，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找一项技能，培养孩子一项新的爱好或者新本领，比如说什么游泳啊、篮球啊这些
0: 啊，是。然后还有就是属于那种放飞型的，有的是给孩子说安排一个夏令营，或者是研学，现在这种也挺火，就是他既然没有时间去陪他，又想让他有高质量的一些收获，那家长就会选择这种。有的家庭条件可能比较好，比较宽裕，甚至有说带国外的这种也是有的，就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长一长，就是拓宽一下眼界吧。
1: 对。然后包括还有那种经济适用型的，就给孩子买各种好书啊，让孩子多读书，拓展知识的广度。我周六那天去参加了一个认识的姐姐她的新书发布，然后在那个现场就请到了一个是不是海大嘛，好像是海大的一个老师，很厉害。他说他一年最多的时候可以读400多本书。
0: 我的天，
1: 一天还要看好几部的电影。
0: 哎呦，
1: 就是他的
0: 这时间是如何的安排、啊、
1: 对，但而且他说他读书的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涉猎到的一些行业呀是那种非常广泛、
0: 哦、
1: 他不是说只读他这个专业的书籍，
0: 他是广读书的那种。
1: 对
0: 他可能更多的是泛读，如果精读他这个时间可能真安排不了、
1: 哦、他说他们家就是随手不管你走到哪随手都有书。
0: 这是属于这种陪孩子一起看看书啊、然后现在你看我们的公共的一些设施都特别好，各个区的博物馆、图书馆、各个区的图书馆哈，还有这个科技馆，它是非常能够去拓展孩子知识广度的一些地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属于这种一放假家长属于亲密陪伴型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去学习，跟孩子多多的交流、跟孩子一起去旅行，它是一个就像上次有位亲子的老师说的、遇到了一个假期是难得的去补足你们亲子关系的一个时候，可能平时他上他的学，你上你的班，你们的交流太少了，但完全可以借一个假期，
1: 对，
0: 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
1: 是的，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探险性，协助和鼓励孩子完成一项平时他一直想做，但是可能没时间或者是不敢去做的一项事情，比如说去当社区的服务志愿者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就是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当志愿者，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收益这种吧，但是它对于你个人的一个收获，尤其是内心的那种收获太重要了。
0: 就是对他的又说回到那种自驱力，就是自己的想往那方面去努力的这种信念感，他就会更强一些。
1: 对，
0: 那还有在假期父母和孩子属于那种契约型的，就像刚才视频当中这个有点就偏向于这个，咱们提前约法三章，咱们都商量好，无论是学习啊还有家务活啊，这个生活咱们该提前怎么安排，你玩手机有玩手机的规则，看电视有看电视的规则，就是我们可以商量着来，但商量通了咱得严格的执行下去，这个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契约精神和独立意识，你说到就得做到。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叫垂帘型，就是像爸爸一样也当起甩手掌柜，让孩子直接去决定暑期的各项计划，比如说暑期旅行去哪儿啊，旅行的预算是多少啊，再比如说每天的饭谁来做呀，碗谁来刷呀，家务活谁来做呀。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找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孩哥，我有时候可能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他平时是做什么呢，他在他们小区给那个就是铲屎官们遛狗，每次遛一次给他比如说1块2块的，然后他还拓展出了新的业务，就是他不光是遛狗呢，那个孩子还很会做饭，也是个小学生，他会给这些铲屎官们做狗粮，
0: 自己做。
1: 对，然后你这样以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只是送给人家嘛，但是那个哥哥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挺省事儿的，我们家狗很爱吃，那你就这样吧，你就多做点，然后我从你这儿买
0: 啊，有个商业头脑。
1: 对，他遛完狗之后他

0: 还会做一件事儿，他去菜市场买那个菜，
1: 嗯，
0: 给他妈妈做饭。
1: 哎呦，
0: 这个孩子太有想法了，我一会儿找一找。
1: 嗯，是，那大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就这个假期哈，
0: 嗯，
1: 你对孩子是如何的去安排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类型的假期当中的父母，有这个是属于契约型的，
0: 嗯，
1: 然后有探险型的，
0: 对，
1: 有亲密陪伴型的，经济适用型的，放飞型的，放养型的，陪练型的，寄养型的，
0: 嗯，
1: 等等等等，各位家长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是的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朋友的故事啊，我已经找到了。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稍微先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呢针对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的啊？关于这个孩子在整个假期当中，你是对于他现在的状态很满意也好，或者说你对他现在状态很不满意也好，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5: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刚才和大家就说到那个小朋友嘛，我找到了他，这还是新周刊在五月份的时候专门对他进行了一个专访，就很有意思哈。这个小学生呢，他叫做小远，然后呢，当时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先打开手表给妈妈打电话，问说：“妈妈，你今天想吃什么呀？”然后他给他妈妈的那个备注叫铁锅炖，然后妈妈回复了之后，他就很快在脑海当中啊，不对，是
1: 想吃铁锅炖，
0: 他妈妈想吃铁锅炖，我还想怎么这么奇怪的名字，然后他就很快在他那个脑海当中列出了食材的这些清单，鱼呀、土豆啊、配菜呀，然后这么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就非常熟练地穿梭在人群当中买菜讲价找零钱。
1: 这些就是这个小孩跟小远他的日常。
0: 对，
1: 反正不管是这个视频是谁剪的谁拍的哈，但是这种哎呀非常适合做这个自媒体，
0: 他拍就都是他自己拍，
1: 然后那个角度就
0: 对，回来之后怎么剪这就不知道。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这个是他假期，因为我们今天就说到关于小朋友的假期嘛，他在假期是怎么一睁眼就去赚钱的。一起来听听
1: 看，我
0: 看
1: 到的一幕是开始遛狗来着。
0: 对，
2: 鸡绝不睡懒觉，六点起来订钞票，
3: 这人与人之间呢，真诚才是必杀技。看见没？这家大门密码都告诉我了，真心换真心呢。这还有几个把钥匙都给我的。
1: 遛狗。
3: 哎呦我的妈！这大垃圾袋带下去，
4: 就这活呀、啊，
0: 服务特别好，
4: 给我肯定能搞砸。对呀，肯定搞不砸。电粉肠。
1: 哎呦，换了一只小狗，
4: 白金王。家人们，今天挣了40啊！我用早上遛狗挣的这40买食材做狗饭，然后再卖给狗主人。所以说，卖多少就挣多少，等同于我一分钱没投资啊！所以说，不是大环境不好，是你点善于动脑啊！看见没？虽然说是给小狗做饭啊，但咱那个品质也得严格把控。又想生意好，品质不能少。老板，给我来5块鸡胸肉呗。坐下来，咱买胡萝卜，对着买这种底下尖尖的，然后还带点泥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自家种的，不贵，吃着还健康。老板，给我来点胡萝卜呗。
5: 来几根？
4: 3、4根吧。过去了，
5: 你妈真信着你了。小孩真行，几岁呀？
4: 11。
5: 哎呀妈呀，太要强了孩子。
4: 拜拜呀，老板。哎呦我的妈呀，可算到家了，这天太热。用我妈的话说，我现在就是雀黑胶黏，埋在后弦。我得先冲个澡了，冲澡这段不能播。平时我的衣服都一天一洗，
1: 还
4: 到夏天我得一天好几洗呀、
6: 不是儿子，你那衣服能跟臭袜子搁一起洗啊？
4: 不必理解，但求尊重啊。中午你吃啥呀？
6: 随便。
4: 那就随便了啊。既然我妈说随便的话，那我就给我妈整个人狗拼分啊。这个是做狗饭的鸡胸肉，给我妈整个煎鸡排，鸡排给煎上，旁边再给她来一个小鸡蛋。哎呀妈，怎么喷出去了？这鸡蛋煎的太失败了，还整碎了。鸡蛋就这样吧，我妈最爱吃糖心了。给我妈再整杯小咖啡，
1: 热了。
4: 一杯冰拿铁。我妈的人狗评分减脂午餐已经备好了。给我妈打理完之后，咱开始做狗饭了。现在好多小狗都离不开我的狗饭了。现在我又有一种被需要的程度感。今天不赢啊，得和两盆了，搁点面粉，再来点油，开始团球了。干活啊，整来电话。喂，
7: 表哥干啥呢？
4: 我玩球呢。表哥，早知道是这球我就不来了。你干的活都磨磨唧唧的，地上掉一块钱，咱还有点费劲弯腰捡下来，更何况咱们搁这挣钱，这就相当于咱们把别人兜里的钱变成自己兜里的钱。你就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种魔法，你就觉得不累。
7: 表哥，我怀疑你在给我画饼。
4: 哎呦，飞饼。
7: 啊，狗厉害呀！
4: 开始蒸了啊！开蒸，趁这功夫咱俩把作业写。
7: 我不想写了，还是写来写吧。
4: 你不写啥呀？上学期作业都是我妈替你写。
7: 这玩意儿就写点是点，省得最后有人抓瞎。
4: 像我这么装啊，一个里边给它装6个，然后别给它装散了。来，你口子呢？这一个小袋里边装1袋，再给它赠送一小袋小零食。
7: 你说这小零食多少钱呢？
4: 这个属于说现在还没卖，给他赠送一波，看看顾客反馈啥样。

0: 还能顾客反馈啥啥，好吃吗？
1: 好吃。
0: 就我前两天没啥事做的，我寻思多研究研究，多挣点。这回你就照这个桌，然后我给那锅整出来，然后咱俩就开始做。
1: 行。
2: 哎哥，还下楼等我干啥呀？
3: 这是啥呀？
2: 这是要给你做的那个狗饭，给狗做的狗饭。
3: 这多少钱？
2: 30，然后里边还有一袋我赠送的小零食，回家你给狗尝尝。
3: 哎呀妈，谢谢圆啊，谢谢。
2: 没事没事，
3: 回来给你钱转过去啊。
2: 行行行，拜拜拜拜。
4: 来了，
2: 这是给郑坛带的狗饭。
4: 好嘞，谢谢谢谢。
2: 然后还有我赠送的这个小零食。
4: 哎呀，真贴心，一会儿给你转账啊。
2: 行行，拜拜哥。叔啊，这个我放你这，一会儿有人来取啊。
4: 好的，小圆。
2: OK， 拜拜叔，拜拜姐，这是。2份啊，然后60块钱，
5: 行，一会儿给你转账啊。
2: OK OK 的，拜拜姐啊，拜拜。不白让你忙活啊，远哥带你撸串去，餐标是30，走吧。
6: 大冷面哈，东北大串。
2: 喂，妈妈。我撸串呢。就在家楼下。耽误了，这个月完了，餐标30，算是下不来了。拜拜了，不唠了。
6: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孩子太可爱，你看他那个头脑，然后包括他的一个为人处事，就完全不像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
7: 对，在11岁
6: 看完之后作何感想？
7: 就是反正他很有幽默感。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像那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特别喜欢的那种大胖孙子。
6: 对，然后大大方方的。
7: 对，也不会让话给你掉地上。
6: 对。
7: 也有商业头脑，他那一小袋卖30，那也不便宜的，36个球哈。
6: 而且你看他照顾他妈妈照顾得多好。
7: 是。
6: 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当他的同学不愿意写作业的时候，你看他跟他说的条条是道的。然后包括那个那个东西掉地上了，然后怎么说的来着，那个人生哲学。反正就是类似于是赚钱不易，咱们不能这个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钱。我觉得这孩子啊，
7: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跟他朋友之间这种什么兄弟情，他不会亏待人家。你都帮我干活了，我要是给你钱，这个也不好听不好看，但我请你吃东西，餐标一日30。
6: 我看到就是有一些网友就说了，全新的教育模式造就不一样的人生，前提是母亲得有这种眼光和魄力，能给孩子提供正确的三观。
7: 对，这种他人缘一定很好，然后他也会比较开朗哈。
6: 然后就是很多人对他妈妈不是也特别感兴趣吗？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好像呈现出来的是他妈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看到有位网友应该是认识他妈妈，说他妈妈身上就一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装修公司到开店当老师卖化肥，然后做探店当博主，他妈妈就是非常跨界。所以呢就是在他妈妈的人生当中是什么事情他都要去尝试，所以这个孩子自然而然也是被感染到了。
7: 他就是一个不服输，然后他可能什么行业都尝试过，那肯定也吃过苦。然后吃苦的过程，他的孩子应该也会感受到，也培养出了这个不服输的劲儿。
6: 真棒哈，
7: 就是他的生命很有韧性。
6: 对，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灿灿的远，他这个视频号。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7: 今天呢是26年7月20号，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月球日。因为它这个日子是在21年的时候联合国正式确立的，它就是为了纪念在69年7月20号的时候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这是人类航天的一个里程碑。所以结合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小故事，我们也想跟大家分析分析，其实我们的古人在追月这一方面有很多很多浪漫的探月的故事。
6: 是的，
7: 首先你看追到3000多年哈，那个时候呢人们都已经开始去探秘月亮，因为那个时候呢，现在会有一些记录，就是在这个甲骨文当中，就发现以前在商朝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大事要去，就是相当于说去测算也好哈，就看到月亮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把这个月亮的变动的一些情况记录在就是龟甲兽骨上。这个是现在已经是考古能够考出来的。现在我们就看到说有4个字已经刻入到甲骨文当中，就是今夜月食，这应该是人类史上最早的月食文字的记录了。可能那个时候古人他看不懂，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那个时候人们发现月亮就是变了一个形状的话，大家会有些害怕，
6: 对，
7: 甚至会奔走去呼喊，
6: 对，
7: 然后就会觉得就怪兽把月亮吃了，你赶紧吐出来。这是那个时候人们简单的一种对月亮的认知。

0: 我们再来看看张衡，东汉的天文大佬，所有人都以为说月亮自带柔光，唯有张衡呢蹲在那个观星台，日复一日盯着月亮运转，就写出了零线。他爆出了两个颠覆时代的真相。第一呢，是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所看见的清辉全是借来的太阳光。第二呢，月食根本不是天狗吞月，是地球跑到了太阳和月亮中间，巨大的影子遮住了月亮。他还造出了一台叫水运浑天仪，然后流水推着仪器日夜运转，天上月亮东升西落，月出弯月啊，十五圆满。它这个仪器上面是同步复刻的，夜晚点灯一看呢，那个小小的仪器里面就藏着一整片的星月苍穹，相当于古代全自动天象放映机。我说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太厉害了，确实是离我们现在非常的久远，如此有智慧哈。然后在月亮的这个探索方面的古人也经常会脑洞大开。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本奇书，我刚才查了一下，它标准的读音叫做酉阳杂祖，这几个字稍微有点难认难念哈。它在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一段比较离奇的登月的奇遇。说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进山里边，他迷路了，遇到了一位白衣老者。这个老者呢，脚下踏着云彩，老者主动就搭话说，我是月亮上82000修月人之一。然后两个人就目瞪口呆，就追着问月宫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老者啊就说月亮它不是一个光滑的圆球，是由7种宝石拼接而成的，表面呢坑坑洼洼，我们这些工匠啊要日夜的去打磨月亮。这是当时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奇思妙想的故事。那放在现在来看的话，古人就是凭自己的这个脑洞大开，就已经脑补出了月亮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地貌。
0: 对，
1: 就和我们现在其实现代登月看到的这个环形山呢，它凹凸的这个表面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0: 对，我们再来看屈原的天问啊，2000年前的这个月亮月球10000个为什么。当时呢，这个屈原仰望夜空，对着月亮抛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哈。比如说，月亮究竟有什么神力，亏缺之后呢，总能够重新圆满？月亮腹中那片黑影是玉兔还是蟾蜍？月亮从哪里升起，又归于何方？它运行一圈要多久？没有望远镜，没有航天器，它仅凭一双肉眼，然后就执着地追问月亮的起源和真相。这份好奇呢，也正是中国人探月最早的一个初心了。
1: 是，在古时候的民间呢，也有很多浪漫的猜想，比如说玉兔，然后比如说那个桂树，比如说嫦娥，这都是古人对于月亮的比较浪漫的想象。
0: 是的，
1: 古人虽然在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设备，看不清月球表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可以有很多温柔的这种神话传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对，
1: 像月中蟾蜍，这个是一个什么小故事呢？这个要追溯到汉代。当然汉代呢，有人就看到这个月亮它有一大片的阴影，就觉得像一只大蛤蟆，认为蟾蜍这应该是月亮上的精灵。
0: 然后玉兔捣药，这个大家也听过，后来玉兔就取代了蟾蜍，常年在月宫捣这个长生仙药。
1: 还有现在神话故事里边也会讲到，就是吴刚伐桂，
0: 对，
1: 就说月宫当中有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然后斧头一落，树干呢就会立刻的复原。
0: 对，
1: 这个小故事，
0: 包括这个嫦娥奔月，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的载人登月的一个幻想，凡人飞向月球永久居住哈。
1: 还有是什么呢？古人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可能仪器没有那么的精密，但是观察这样的一些事实，他们会掌握一定的规律。比如说他们会发现大海的潮涨潮落和月亮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海边生活的老百姓，他们常年观察潮水，就发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满月新月时分，海水会汹涌大涨，月牙嬉戏的时候，这个潮水它就是平缓而低落的。
0: 包括东汉思想家王充就直接点名了，说潮汐起落根源就在于月亮。千百年来呢，古人就早已已经摸清了这个月球引力和海洋的关联。比如说西方呢，它也是早千年摸清了这条天文规律哈。
1: 是的，是的。然后又说到我们现在可能会更多的用阳历，但古人它都是按农历来生活的。
0: 是，
1: 中国人也是靠观察月亮来会定下一个整年的生活。古人呢，它是月亮的圆缺一轮，就叫一个月份。然后朔日初一呢不见月，望日十五呢就月儿会比较圆，就十五的月亮16圆这样的一种算法。那为了调和月亮历法和

0: 四季农时呢，我们的先辈就算出了19年七闰这样比较精妙的算法，这样的一些农历的用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
1: 对，包括春耕秋收、中秋团圆、元宵赏月哈，我们世代的节日啊，农耕作息啊，全都是围绕着月亮来运转。今年的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啊？
0: 中秋
1: 要等到九十月份是不是？吃月饼
0: 啊，月饼，对对对。
1: 哦，突然就想到这里了。
0: 对，因为它是要转成那个中秋是9月25号，
1: 哦，9月25号，
0: 九月份。
1: 然后刚才在说这个月亮，就是有很多神话故事的同时，推荐这个暑期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八仙，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0: 他昨天刚看过，我没看，
1: 没去看，
0: 小的看了。
1: 小朋友的反馈怎么样？
0: 他刚开始告诉我说，他们都是凡人，就是他能，就是凡人修仙。
1: 是的，
0: 他还能大概记住里边的一些情节，但是他也说这一版的故事跟他以前看的那光片的故事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就他说人物设计就是该漂亮的就很漂亮，该帅的也很帅，但是老版可能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他设计的那个人物的形象就是比较苍老，
1: 而且
0: 画面比较复古。
1: 他虽然是一个神仙的那种故事吧，但是他又用到了很多我们现代的，你知道，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画面，包括就是他去到那个，我忘了，也不是天庭，他们去到那叫什么地方来着，他在里面很多的设计都有点赛博的感觉。就那样的。
0: 他带回来的反馈，他爸爸陪他看的，他爸爸说很有艺术性。
1: 对，
0: 很有艺术性，
1: 挺好看的，推荐大家去看。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国潮补习班和大家提到了月亮，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

我看到小鱼说他还知道有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养娃博主，他们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他们家的老二呢为人处事就相对来说比较成

0: 熟，嗯，然后他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小远呀，以后就是年龄22，工作经验15年，嗯，
1: 特别有社会实践的一个经历哈。
0: 对，
1: 我们也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就是我们关于篮球比赛的一个内容。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我们海口五元和体育场火热上演，非常值得去看。那今年的这个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海口五元和体育馆里边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啊，还有这个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到咱们椰城海口，共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想要购票的话，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篮球，篮球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也更希望就是收音机前，如果你刚好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一些朋友们哈，大家呢都可以来跟海南教育前沿来取得联系。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平台，也希望能够跟非常棒的一些教育者，然后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个互动和联动，也给你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0: 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7:06，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间段啦。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小小的一个主题曲啊，这个电音版本啊。接下来呢，在每个不同的时间节点，17:30、18点和18:30，都会有不同的版本来分享给大家。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音乐广播的搜罗情报局，不仅了解到更多好的消息的同时，也可以哈听到好的音乐。当然了，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锁定锁定

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了解到详情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准备了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现金红包。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岛民购成为星光岛民哈、啊，首次成为星光岛民是可以获得30块钱的红包，在我们的免税店内进行消费的。啊，看到这小鱼啊，直接打卡了，说下班快乐。哎，不知道你在收听节目，还是说每天这个打卡是你的固定的操作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分享。找到我们的方式呢，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哈、啊，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不论是文字还是语音，亦或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这个30块钱，当然了是全新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才可以获得30块钱，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今天是周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最近的一个全新的状态啊，或者是周一有没有精气元气满满呢？为什么这么说哈、啊？今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就听到我们的这个同事有跟我说，好像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啊，反而是更累的。明明在家躺了两天，怎么还这么累呢？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是如何度过呢？以我为例啊，我发现了，就原本在周五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到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一方面我要把自己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这个剧目啊都看一看，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毕竟工作了一周之后哈、啊、比较累，那么我希望这周的周末不参与任何的社交活动啊，也不出去吃饭，省钱了，同时还可以减肥了。但是我发现啊，我自己计划的挺好的啊，就是我这个在家里抱着我这个平板，甚至我为了刷这个抖音等等之类的，我买了一大平板啊。人家都说看手机眼睛容易近视，那我在想啊，这看大平板的话是不是眼睛就不容易近视了呢？于是我就举着我那个12.9寸的大平板刷了两天，刷了两天之后啊，我发现今天上班之前，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是感觉那种浑身乏力，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躺在沙发上，你起来的时候感觉都是头还是晕晕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在家里躺了两天，反而你没有得到休息。你明明的时候想说在周末，哎，我要做回我自己。但是你这做回我自己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没有了社交啊，这个也没有了其他的工作，什么都不干啊，专门去看平板和手机，到底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看，根据这个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哈、啊、年轻人的闲暇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哈、啊、有 54.8% 的人啊说他们追剧刷手机，也就是说追剧刷手机的人，他们以绝对的优势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位啊。早上起来，哎，不做饭了是吧，先点个外卖先啊，外卖到了之后吃点外卖，然后呢边吃外卖边看着手机或者边看着平板，之后吃完之后发现哎呦晕碳了啊，这个时候赶紧睡一会儿，睡醒了之后呢继续刷之前没有刷完的剧，刷了之后呢可能到了下午又要点外卖了，之后呢吃完之后又有点晕碳之后吧起来继续刷，刷完之后想说我这一天也不能不洗澡啊，起来洗个澡，洗完澡之后回到床上继续刷啊。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在周末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这个周末真的就是体验了一回，我发现这真的不行啊！大家在周末的一个状态当中，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社交啊，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啊，你可以出去打打网球是吧？前段时间这个匹克球也挺火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打匹克球啊？啊，或者是出去骑车一下，你看那个之前这个小强不就说到了吗，前段时间买了一辆非常高级的自行车啊，就是沿着这海口啊那就一顿骑啊是吧，也是可以的。或者你没有车的话骑骑共享单车啊，你或者你出去跑跑步啊，健健身啊等等。如果周末两天都躺在家里啊，那真的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哎，当然了，不仅仅是这个说到躺刷剧哈，我还想到了在周末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啊，我当时其实给自己规划的挺好的，躺在床上啊，你不仅仅可以通过这个电子产品去刷手机刷剧，还有一个你还可以学习。我最近呢是痴迷上了啊，可以称是 crazy 哈、啊，痴迷上学习粤语。我发现一点就是，作为北方人来说，好像学习粤语有一点点的难。
然后这个周末呢，我就跟一只这个大绿鸟学习了一些粤语，我发现很有意思啊。学习了一整个周末之后，我跟这个大绿鸟学了两天，大约是1.5个小时左右。我到现在唯一能够记起来的一句粤语就是“哈搞”。我发现还是可以的吧，哈搞，我觉得很实用嘛，对不对？你去到一些粤式餐厅当中，服务员问你说要什么，你说要哈搞。这是在周末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不知道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哈，分享一下你觉得周末要怎么度过啊，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全新的方式度过周末，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互动。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同时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们联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送出了30元的现金红包。如何来获得我们给您提供到的现金红包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你回复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呢叫做"岛民购"，成为星光岛民，首次注册就可以获得30块钱。

0: 至少我们都活得没有遗憾。
1: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哈。刚刚说到了你的周末是如何来度过的呢？啊，有朋友就说到了，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只绿色的鸟啊，也一直在骚扰着它，该怎么办呢？你这个要是怕它骚扰的话，你就长摁它啊，你长摁一下，再点击一个删除，它就再也骚扰不了你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哈，周末学的休闲放松的方式呢是做饭啊，然后呢是洗碗收拾厨房，最后吃完这顿饭，厨房也恢复到了饭前整洁的一个程度，而且呢也不会叫外卖，他觉得特别有秩序感，也会觉得周末非常有满足感啊。我建议你下次的周末要来我家度过。这位朋友说，那绿色的鸟是多邻国吗？哎，很好奇啊，到底有多少人在使用这只绿色的鸟学习不同的语言？学习英文肯定我是知道的，因为这个那小强他也用那只绿色的鸟经常学习英文啊，经常会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哦，来点点点的点，然后呢，我会通过这只绿色的鸟呢，偶发性的学习一些这个粤语。虽然说我现在没有记住，还不知道大家会学习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语言吗？蛮好奇的啊。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接下来跟大家说到一件什么样的好事呢？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那么2026年呢，这一场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了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以及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4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呢不容错过。那么购票提示您要发送篮球两个字哈，提示大家发送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到购票详情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这刚好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你的周末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你觉得比较轻松啊，比较惬意啊，或者说是比较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好像周末两天我完全在家放空躺着，第二天这个周一上班依然觉得累啊。除了是工作的压力之外呢，可能你的休息的方式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还有朋友说到了，他推荐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拼豆啊，这个很不错，完全放空，不用思考任何的事情，还可以锻炼眼睛和脑力，甚至还可以锻炼你的艺术的培养能力。说的是拼豆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是举办了一场拼豆的活动啊，还有一场所谓的偷吃比赛，大家有没有参与到其中呢？拼豆是我一直非常想要去参加的，其实我对于拼豆的，初印象，当时还是来自于网上。那个时候可能刚刚开始爆火，我记得买了一套，当时价值169还是198之类的，因为我记得印象深刻，里面还带了一个小熨斗，因为你拼豆拼了之后，你要用那个熨斗来烫哈。买了之后呢，我唯一没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拼豆啊，你要有一支拼豆笔，就那个拼豆笔长得很长，你可以把各种颜色的那个豆穿在笔上，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一颗一颗的夹。但是当时虽然说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套餐，里面没包含那个拼豆笔，所以的话你就需要用手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去拼，这个真的是对人的耐心、眼力和手力极大程度的考验。反正我觉得考验到了我。后来做着做着就没有什么耐心了哈，可能一幅图都没有做完，之后那个拼豆就闲置了。闲置之后呢，最后这拼豆和那个电熨斗一起进入到了这个垃圾桶里面。所以呢，在看到现在啊，很多的地方它有这种拼豆的一些比较巧妙的方法呀，甚至还有一些拼豆工作室等等的，我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有去成啊。我内心已经有非常多想去拼的东西了。但是还有一点啊，在网上我看那些消息说，这拼豆好像它经常用这个热的东西把它烫了之后，好像塑料会有一点点的不健康的因素存在，还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还有朋友说到了他的周末呢，练书法，可以将你这个写的字发来平台看一看哈，看看写的怎么样。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周末非常的健康哈，早上起来8点会去游泳，早上的时候人比较少，所以是快乐的小青蛙，这样的话早上8点就可以自己享受在水里，不用想太多，周末呢也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是有早泳，一个是有晚泳，这两个反正我在我们家小区的游泳池里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么做啊。早上的话没有那么晒，人也没有那么多，中午的话太晒了，晚上的话那不用说了嘛，对不对，完全没有阳光，而且比较自由自在。我发现晚上游泳，反正小区里面啊，晚上游泳有的人要高于早上的人。你们小区游泳多少钱一次啊？我还没有去过呢。再次提示大家，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想要获得30块钱红包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哦，说到拼豆，有朋友就发来了，这个拼的应该是那个拉布布。拼得很不错哎，这两个颜色，但是这你在挂在车前面吗？会不会遮挡视线？这两个拼得真的很好哎，
这样是哪部不平呢？

错哈、啊。但是那个白色，哎，喇布布是不是那个皮毛是白色的吗？我觉得那个穿着蓝色背带裤的可能拼的会更好看一点。另一只的话也还行哈、啊，真的是心灵手巧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收获到新注册星光岛民的30块钱的红包哈。如果最近您想去购买离岛美食商品的话，不妨来注册一下，获得属于你的专属代金券。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啊。说到这个搜罗好物，首先给大家搜罗到了一场比赛，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啊！2026年这一场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到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呢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真的不容错过。那么购票您可以来发送“篮球”两个字啊，回复大家，回复“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公。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然了，大家可以同步的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支持，特别给大家提供到了30块钱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现金券啊，给到您。如果最近您有要出岛的，当然了，对于岛民的机构集体的商品也可以来使用30块钱。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来，看到这个有朋友在打卡了，说宇飞下午好啊，下班快乐，还下班快乐了啊！17:30，下班的朋友们已经在下班了，没下班的朋友还没下班呢。哎，我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啊？这句话我将录下来，我要辞职回家研究一下。刚刚大家分享到了刚过去的周末，很多人会说到这周末呀，我在家躺了2天，怎么还是觉得有点累呢？怎么上班呢还是手脚无力呢？怎么对于这个工作呢我还是热爱不了呢？那这可能是你自己的原因了，跟周末没关系啊。但是如果要是一定要回推一下，可能你要看一看自己的周末是如何度过的。就像我一样，周末躺了2天，看手机看视频，跟小绿鸟学习粤语啊，哈搞，真的会觉得啊挺累的。所以建议大家这周末还是要有一些给自己的一些运动吧，啊，多伸伸胳膊动动腿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问问大家你的周末都是如何来度过的，有什么好的方式推荐给大家。虽然是周一啊，那你推荐了之后我们攒着，攒到这个周末来试一试。这位朋友说周末的话他会一个人骑着小电动去菜市场买菜，工作日的时候没有时间哈，但是在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去到菜市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呀，有没有什么时令的水果呀，跟这个卖菜的人讲讲价，选选他最喜欢吃的食物，回来再做一顿可口的美食。他

觉得周末特别的惬意啊。讲讲价，是讲价这些事儿哈，我一直就不太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去到菜市场有点不好意思的原因。就是这讲这个价应该从哪里开讲呢？是拦腰斩断，还是打八折，亦或是打七折？这讲价的门道到底在哪儿啊？哎，说到周末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你的周末是怎么度过，会比较轻松惬意呢？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儿大家一定了解，就在7月18号的晚上，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留岛欢乐节呢，是在海南长影记欢乐园开幕了。这一次的欢乐节啊，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作为主题，将持续至整个暑期的旅游黄金期哈。那么海口呢，会以主会场的担当推出了系列欢乐节的活动，同时啊，开设了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公园、火山口公园三大分会场，同时呢，也联动了全城200余家的商户，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同乐的夏日欢乐盛宴。那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开幕式的当天傍晚啊，那么据了解呢，长影奇幻乐园内人潮涌动啊，这预热表演活动登场，市民游客也是跟着这个节拍舞动，动感的旋律与绚丽的舞台效果瞬间点燃全场。随后啊，当时的开幕式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开幕式当中有哪些亮点啊。首先是说到三大亮点，燃动全程，非遗铜台加水上的光影秀，还有呢就是空中的大秀。在开幕式当中啊，12项省内外非遗铜台竞技，黎族的面具舞、海口龙舞、儋州吊笙等海南本土精粹与广东的莺歌舞、四川变脸等省外非遗交相辉映，南北文化在这个碰撞当中啊，得到了绽放和异彩。那么其中呢，海口作为主会场的特色表演，本土非遗瑰宝海口龙舞传承至今，大家知道多少年吗？超过了300多年啊！龙腾椰城，祥瑞迎门，以矫健身姿舞出海口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活力，哎，都是好的一同啊。随后呢，据了解呢，千万级的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呢，当时是在巴音湖上首次展演，有3000架无人机与高空烟花同时绽放升空，哇！没有去的朋友，你后悔去吧啊！当时的自贸港标识、黎苗图腾等图案点亮椰城的夜空了，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将开幕式的热烈氛围是拉满了。那么开幕式之后呢，会场50000平米的欢乐岛持续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欢乐，集结了美食、演艺、萌宠、水上运动等多元体验，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需求啊。所以说啊，不论你是资深的吃货，还是六宠达人，亦或是亲子家庭户外运动爱好者，在整个的欢乐节当中，你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独特的快乐。提示大家，如果你错过了欢乐节的开幕式，不要气馁，不要悲伤，不要难过，因为整个欢乐节持续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依然可以在海口，包括在海南，找到属于欢乐节、独属于你的魅力和欢乐。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提示您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收获来自于星光岛民，同样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现金红包啦。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有朋友在后台说到啊，宇飞啊，这周末我想运动一下啊，他说我想学习一下瑜伽（括号我是男的啊），我觉得是瑜伽。不分男女吧，你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安琪，是不是安琪练瑜伽就练得很厉害啊，你可以跟他请教一下啊，就只要你有一颗真的是练瑜伽的心，反正我看安琪朋友圈经常会发一些瑜伽的动作啊，这个前折后折的，就那句话说怎么折都有面儿，我觉得说的应该就是练瑜伽的安琪啊。包括你看瑜伽就是它很健康，那个叫做什么猫式还是反犬式，对不对？就对你的身体的柔韧度有很强的考量，但是你要考虑你要学的话，要考虑清楚啊。为什么呢？据我所知，好像瑜伽的一些课程，就是单次课或者一对一的话，它价格单次课应该是不便宜的哈。我觉得男士女士都没关系啊，做你自己 ，just do it。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分享互动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周末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度过，比较推荐给其他的朋友们呢？

有没有感受过哈？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好像有点更累累的呢。然后我觉得我还好啊，就是周末的时候提示大家真的不能在家一直刷手机刷视频啊，这眼睛真的是扛不住啊。我感觉你看我之前，我觉得智能手机或者短视频出现之前，我的眼睛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呢当智能手机和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了之后啊，他们对我的首先的影响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去测了一下我的眼睛，达到了350度，我就是从一个正常的视力，现在是350度哈，怎么办啊，朋友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由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代金券啊，30元的代金券可以在免税店内进行购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和欢乐节有关的事儿。刚才说到了欢乐节呢，为期一个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举行了开幕式，几大亮点啊都非常的不错，包括在开幕式的时候呢，还设置了四大美食街区，可以让您一站式的集齐南北风味啊，包括这个海南厨房啊，夏日美食派对，设置了琼味美食节、北国风情、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美食区，清补凉烤串、海鲜茶餐厅风味一站式应有尽有。那相信也有非常喜欢吃的哈糕啊，那一站式满足了多元味蕾，每晚乐队驻唱，美食配音乐，夏夜的氛围可以说是直接给你拉满了呀，朋友们。还有这个现场有可口可乐、老盐记、农夫山泉等等之类，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啊。还有就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特色的桨板演绎《李锦水上之水上天鹅湖》同步登场，将非遗美学与水上运动那是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啊，水波光影间表演如诗如画，引得观众屏息凝神，湖畔乐队同步演绎啊，市民游客驻足聆听嘞。有没有去到欢乐节现场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周末的时候这个欢乐节怎么样啊，好不好玩啊？你看也有朋友说到了，周末的时候想去听交响乐音乐剧，再吃顿美食，还挺高雅的啊。现在这个在整个欢乐节期间，其实海南有很多的演绎同步开场或者是同步开唱。你看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陈慧娴的演唱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购票。同样的话再次来提示大家，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篮球赛的朋友，想为中国男篮、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队加油的朋友啊，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国际的强度对决的朋友，一定要去买票。对啊，你要看篮球一定要买票，你不买票你进不去。怎么来买票呢？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时间段北京时间的17点54分，海口已经进入到了晚间的通行时间段哈，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温馨提示大家了，在这个时候海修快速路永万路西往东上匝道方向车流量是挺大的，而且呢是对永万西往东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大家提前的绕行。同时在稍早之前说到南大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挺大的，那么也是对海修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我们的车辆要提前的绕行啊，这两条路都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刚好在这个路上堵着呢啊？如果堵着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周末啊，周末的时候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度过一个美好、惬意、舒适的周末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啊？好的，这个游玩的方案都可以在搜罗情报局的晚间直播时间段来找到我们。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啊，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了。同时也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告”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可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代金券一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

0: 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18:07，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大声喊出来他的名字，没错，搜罗情报局啊。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这个搜罗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时候，有两个关键词，欢迎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篮球。没有儿化音哈，篮球。为什么回复呢？因为在2026年国际团结杯的篮球比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喜欢看篮球的朋友，中国男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呢，都会来到椰城，会给大家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回复关键词篮球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购票了解详情了，票价非常的实惠哈。喜欢看篮球的，我刚想说这个男性朋友，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也很喜欢看篮球，就所有喜欢看篮球的球迷们，赶紧来购票吧。还有一个呢，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在本周三的搜罗情报局呢，我们同样会开启视频直播，邀请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攻略。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免税店给大家送出了星光岛民首次的注册红包。怎么来了解或者获取我们这个红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领取这30块钱红包。领取了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免税店内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了。有朋友说啊，宇飞要去看陈楚生嘛，就在这个周六，在三亚，连告诉我两次啊。我知道谁去啊，这个一位戴眼镜的高高的胖胖的我们的同事他会去哟。但是我好像这周六要工作啊，应该没有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感受到别样的快乐。三亚白鹿体育场这个地方，我有看过周杰伦的演唱会啊，当时我印象好深刻。就当时在海口，周杰伦演完了之后，应该是在当年的12月份，我又抢到了2张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当时呢是我记得是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开车啊，直接开到三亚看演唱会，看完之后到家都凌晨2、3点了，真的是特种兵式演唱会。回来之后跟大家说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分析一下大家的心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通过你的外卖备注。不同的外卖备注可能会代表不同人的心理啊。那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的这个点外卖的时候，你别跟我说你没点过外卖啊。你点外卖的时候，你通常会给商家备注什么样的内容呢？像我一般就会备注说，不要按门铃，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到门口拍照即可，谢谢。然后呢，这个外卖如果点到海口广电的话，我会跟他说，将这个。

外卖放在门口绿架子上即可啊，谢谢。这是我两个外卖常用语，就是外卖的备注栏儿，甚至很多人说哈、啊、是当代人最诚实的一块自留地啊。你首先你这个你领导肯定不会看到啊，你亲戚也不会评论，只有你和那个素未蒙面的骑手之间，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种不需要社交表演的真实沟通啊。有人把它当作给这厨房发出的指令台啊，给厨师的指令，有人呢甚至把它当作情感的树洞，还有人写200字的小作文，这个我存疑啊，这外卖好像写不了200字啊。但是啊，从很多的骑手朋友看来啊，他们只看最后几个字，放门口，谢谢。哈哈，所以的话我们也来看一看哈，这个当代人在外卖的这个备注栏当中都会写上哪些话，哎，这些话跟你有没有相同，或者你有没有写过这些话呢？哎，第一个还真的是什么呢，不要香菜类型啊，就是不要香菜，谢谢，会放在外卖当中。哎，香菜啊，我小的时候挺不爱吃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什么都可以吃，没有什么特别讨厌的，当然会有很喜欢的，但是我会觉得香菜，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放鱼，做鱼的时候总会放香菜，那个时候我就非常不太喜欢香菜，我倒不是不喜欢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香菜的口感啊，它有点，干干的，它没有什么嚼头，它也很有嚼头，但是它却没有太多的汁水，这就是让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吃香菜的目的。但是现在的话，反而觉得你去吃火锅，去做这个蘸料的时候，或者你去吃面啊等等，放下一些香菜和葱花等等之类的，它会一些很提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我身边还有朋友不吃葱花，我以前也不吃葱花，但是长大了之后啊，我反正我现在什么都吃。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外卖备注哈，这个有人说不要香菜，谢谢。哎，不要备注，这个不要香菜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心理专家分析了，说写这样备注的人呢，他是一个边界感极强的人。在这里的香菜呢，更像是一种你讨厌的意象。哎，你点单的时候就精准的预判了自己的雷区，并且啊，相信提前声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方式。会写这种备注的人呢，他们的人生准则就是说，哎，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哈，啊，所以的话，这个他是一个很善于做自己的人。这现在的心理分析他挺厉害啊，通过一个外卖备注就可以想出这么多事儿。哎，有没有在备注的时候，你点菜点外卖的时候，同样你也会在备注栏当中写上不要香菜的呢？哎，扣波一哈。好的，来看到外卖订单备注当中啊，第二多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放门口，别打电话，别敲门，谢谢啊。还说写这样备注的人可能是一社恐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在家没穿衣服。啊，这个当然，有的人可能就是写这种备注的人，他可能手机常年静音，就是接电话来说吧，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呢，你对于外卖点单的最大的诉求就是，让这一个过程啊，就犹如一场无破绽的魔术，希望这个食物凭空的出现在你的门口，啊，这个外卖小哥就像魔术师一样悄然离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一方面啊，在我看来，就给了这个外卖的小哥更多的空间，或者说是你不得不说啊，有的这外卖小哥他可能他也是个社恐，他每次打电话给这个订单的所有者啊，或者说敲门的时候，可能他也要面临一次这个心理上的挣扎。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备注啊，这个订单你直接放在门口拍照给他，两个人谁也不用见面，完成了这个非常完美的完成了一次工作，还减少了接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挺好的事情哈。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在外卖订单当中第三多的一个备注类型是什么啊？多放辣，多放辣，多放辣，谢谢。哎，吃辣我这个人是真的不行啊，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喜欢吃辣的，那种就是无辣不欢啊。大家知道最辣的地方是在哪儿吗？其实不是在重庆，不是在成都，应该哈、啊、是在长沙、南昌啊，就江西。江西的辣呢才真的是很辣啊。说会写这样的一个备注的人呢，在心理学上来说，他是一个极致追求他是一个追求极致啊，或者是追求真实的人啊。三个字，多放辣，
通过三次叠加强度。

足以说明啊，在太多次的商家标注的虚假辣椒等级当中受过伤害啊。有的时候你看外卖的时候，发现后面备注三个辣椒的菜居然一点都不辣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更多的是啊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有点脆弱。那这样的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给了期待就要满足我的期待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你的外卖订单都会有哪些备注呢？哎，这你的备注会不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的骑手小哥，其实也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不妨你也来说一说，你都见过哪些很奇葩或者很奇怪或者很有意思的外卖备注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留言，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我了。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代金券一张。

0: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北京时间的18:21啊，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自于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也提示大家，除了我们的车载调频 FM 91.6之外呢，您可以通过网络收听，蜻蜓 FM 以及阿基米德，包括云听 APP， 其实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那么在本周三呢，将会继续邀请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好。好礼的同时啊，还有一点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说到免税购物呢，我们的栏目特别跟免税店给大家送出了30元的现金红包。如何来获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免税购物现金红包了。来看一看吧，大家说到的这个外卖备注都有哪些。哦，这位朋友说啊，每次写外卖都要备注，他发现了一个窍门，就是一定要多加谢谢或者多加感叹号，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备注哈。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这个备注它应该是有字数限制的啊，我稍后来看一看，我的印象当中它有字数限制。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他的备注就是老板多来点饭，祝你发财。哦，这位朋友说开发票开发票开发票，不加糖不加糖不加糖，一看应该就是经常在公司点外卖的人哈。哦，这位朋友也说了，他点外卖呢也会备注说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原因呢是不想让爸妈知道他点外卖。这个我真的做过啊，这个有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饿，或者真的很想吃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外卖员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而且开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很小心啊，很小心的那种，就是开门的时候千万不能被爸妈听到你的开门的声音。而且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这外卖经常是半夜点啊，就是肯定父母是为你好嘛，半夜吃东西对于身体来说消化是一个负担，但是哎呀有的时候半夜真的想吃点什么啊，真的想吃点什么。还有朋友说有一次点外卖当早餐啊，备注上写请小哥快点送过来，我快饿晕了。还不知道这个外卖小哥们，真的我是知道有很多的外卖小哥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会通过那个手机连接蜻蜓或者阿基米德来听的。我很好奇啊，就是外卖小哥们看到了这些备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就是我们现在将这个视角由甲方变成乙方，如果外卖小哥看到这些备注，就是像刚刚有朋友说到什么谢谢啊，或者刚刚这位朋友说到快饿晕了，你是不是真的会加快脚步呢？因为现在外卖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就挑战了一把，挑战了什么呢？挑战一周不点外卖。上周我真的没有点过，一周没有点过外卖，吃的东西呢要么是食堂的啊，要么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自己在家做的东西呢刚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想要喝的一些东西我也会在我们台里的这个咖啡厅来点。我一周没有点外卖的，首先的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成就感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儿。还有朋友说啊，外卖当中要备他的备注是多放几套餐具啊。其实说到这个外卖的餐具，我也发现了，就是有的就外卖的这个商家哈，他这个餐具真的是很好，就那种袋装的，然后呢看起来也蛮环保的，但是有的商家这个餐具感觉就是那个黑色的勺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就是那个勺子和筷子它是放在一个包装里面的，那个勺子拿出来之后，首先它是黑色的，然后它软软的，特别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些汤汤水水想喝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干净。所以也建议大家吧，就是有条件呢，如果你在家里点外卖啊，或者是你在单位在点，就是有前提是有条件啊，绝对不道德绑架，有条件的话还是要自己备一套碗筷，就是刷起来很好很方便的，一方面就是也干净嘛，另一方面其实也算是为环保做出了贡献，真的。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回复篮球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可以购买国际团结杯篮球赛。那时间呢是在7月24号到27号，有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队给大家带来的国际版的对决。同样的话，我们30块钱的现金代金券联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样也要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代金券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在哪种情况可以使用呢？一方面你马上要出岛了，要购买一些离岛免税商品，它这个是可以叠加你已知的所有的优惠去使用的。还有一方面呢，是你在一年内曾经有过离岛的记录，你也可以去到免税店内享受岛民机构集体，在这些品类当中你就可以购买。那购买的话你同样也可以使用这30块钱啊。人家都说嘛，这个该省省该花花，我们给大家提供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方式。同时要提示大家，加入星光岛民计划，每个月的9号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啊，这个仅限于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成为星光岛民之后，你不仅可以享受到之前说到的一些这个免费的黑咖啡呀、啊、对吧，还有一些优惠福利呀、啊、等等之类的。这个30块钱就放在这儿了，赶紧来自取一下，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2: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0: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起来的书。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放松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

我们啊，想商业合作的朋友，这个想要给自己提高更多的一些商业曝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合作”两个字就可以啦。哎呀，这有朋友说到了，现在啊，这个年轻人都懒得洗餐具，只图方便快捷。但是我会发现啊，其实只要你这个餐具买得恰当的话，就会让你一直愿意去使用它。包括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家里的碗啊、盘子啊、水杯啊等等，它现在出的造型或者是它的这个外观特别吸引人。我之前看到那种小火箭的勺子，哇，当时我一下就下单了啊，是一个小火箭似的，就你吃饭的时候感觉火箭就飞到你嘴里，然后配套的那个两个筷子也是火箭造型的。还有我又见过那个之前在迪士尼还买过那种米老鼠 Mickey 的勺子，我觉得也不错啊。还有朋友说，雨飞你会打羽毛球吗？我觉得我应该会吧，但是会但不精啊，样样通样样松有点。前段时间倒是有打网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学习过打网球的。我觉得打网球是一个很考验你体力的这么一项活动，而且它也是很减脂或者说很流汗的一项活动，包括它也很考验到你的技术啊。但是打网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觉得网球运动要比羽毛球运动在某种程度来说，好像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哈，它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是要做好一个防护的措施。直到一次就是打网球的时候，我记得那次好像就是没有做好太好的防护措施，就是受伤了之后就一直没有打过各式各类的球啊，包括后续的这个匹克球也出现了是吧，也挺火的。匹克球我身边很多人也有在打啊，这个打篮球的也有，打这个排球的也有啊，什么样的球都可以，努力运动才是 OK 的。说到和篮球有关的事情呢，提示大家，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去看。那么2026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了海口五元和体育馆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在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呢，一定是不容错过的。想要购票的朋友就是先到先得啊，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来购票了。同样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想要获得到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现金券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的时候这吃完外卖之后啊就开始晕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哈、啊、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玩完手机玩平板，玩完平板之后呢点外卖，点外卖之后晕碳，晕碳醒了之后继续重复上述的操作，直到48小时之后回来上班哈、啊。哎，说到这个和睡觉有关的事儿，来跟大家说，最近我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哈、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吧在睡觉的时候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姿势，你都没有办法去入睡啊。当然大前提啊就是你该睡觉或者说正常应该睡觉的时间啊，不是指的是你平常的时候啊，就是你换了各种各样的姿势，你时而翻身啊，时而侧躺，时而仰卧啊，时而抱手，时而抱枕头，怎么着也睡不着。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啊，把自己的手举过头顶，这个时候就非常的舒适。提示大家开车的朋友不要试啊。为什么这个手举过头顶直到手臂麻麻的你这时候被唤醒，这个姿势睡觉如果让你感到舒适的话，这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睡觉的时候爱举起双手，可能做梦的时候啊，这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你的肩部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呢你的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够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因为我们这呼吸跟肌肉之间是存在着一个密切的联系的，大家会发现啊，呼吸可以放松身体。我们现在一起来3遍深呼吸，呼吐啊，再来呼啊，不吸啊，吐。哎，有没有感觉到很舒服哈、啊？深呼吸是可以放松你的身体的，但是哈、啊，吸气呢啊，这个它可以促进你的肌肉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它是由横

各位下班在路上的小羊们，各位下班快乐啊！北京时间的18: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这个非常具有眼光。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这个商业合作来跟我们共同携手并进，共创辉煌。如何来找到？

隔膜，就是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分隔，下沉与上提来实现的。一般来说啊，这个膈肌主要的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 OK 啊，再来说到关键的一点，长期保持举手的睡姿会带来哪些伤害呢？首先会给你带来这个所谓的上肢血液循环啊，影响你的上肢血液循环，还有呢会诱发你的肩周炎啊。你想想你每天睡觉这个姿势，你这肩肯定是压力蛮大的。还有就是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你应该就是会吐吧，同时会影响你的心肺健康。如何来改善你的睡眠的姿势啊？如果经常你要把手举过头顶才能睡觉，通过啊相关的方式来调整改善。首先你的呼吸练习，双手手掌放在肚脐的位置啊，这个时候鼻吸鼻呼啊，吸气的时候将气体吸入更多胸腔下部和腹腔，感觉扩张。这个时候呢你再顶出，也就是所谓的深呼吸啊，没有那么的玄学。同时的话还有这个推荐睡姿啊，就你有什么样的睡姿呢？仰卧有助于缓解腰酸背痛啊，减轻这个脏腑器官和胸部的压迫啊，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你的大脑，左侧卧呢可以减少肠胃压力。不过啊，长期侧卧容易导致你的脸部不对称呢。当然了，俯卧是不太好的啊，会增加你的胸部啊，这个压迫你的胸部，增加你的关节压力，影响你的呼吸。这个不建议大家俯卧啊。我身边真的有人就是要俯卧睡觉，我就很不理解，俯卧睡觉，你一方面你压迫你的前面，你这怎么能睡得着吗？我就特别不适合俯卧睡觉。但是仰卧、右卧和左侧啊，大家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来尝试一下。今天晚上吧，今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就记录一下自己啊，看一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姿势。说到记录的话，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用电子穿戴设备记录你的睡眠，也就是说你戴一些手表啊或者手环之类的，第二天早上啊可以看一看你的睡眠的状态，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如果说你的睡眠出现了一些不太舒适，或者说有违反常规的睡眠的情况发生的话，建议大家啊要么自己调整，要么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通过一些穿戴设备记录了之后再寻求医院的专业帮助。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朋友问我说会不会滑旱冰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了这个听说阳光城的健身房改造成为了旱冰场。我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啊，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会觉得好像现在的这个健身实体行业有点难做啊，这个健身房都改成旱冰场。但是我会觉得第二点啊，就是这旱冰啊好像是蛮复古的一种方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滑旱冰的。搜罗情报局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提示啊，喜欢滑旱冰的朋友可以去到阳光城去看一看，看一看这新建的旱冰场好不好玩。

啊，来提示大家一个路况消息啊，也刚刚看到的，说在18:44左右呢，交警指挥中心，是解除了对于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匝道的一个交通管制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同时也提示大家，本栏目由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想要获得30元免税代金券的朋友，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的话，想要去看这个篮球比赛的朋友们哈，大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们，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呢，会齐聚海口，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想要去看球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选一个好的座位。我觉得看球跟这个看电影和看影视剧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好的座位才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了解购票详情喽。同时也提示大家，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将会继续邀请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哈，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内容。那当然了，我们这次分享的会跟我们的这个购物哈，这个好像是一款包包，就是包包类的有关系。那么喜欢买包的啊，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们，或者说最近有一些买包计划的，都可以锁定我们在周三17:00到19:00的搜罗情报局。

0: 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有朋友说最近想要去自助晚餐，有没有哪家推荐的？其实说到这个自助晚餐，那说的实在太多了。早点问呢啊！我们现在还有四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不过其实每家的自助晚餐，如果是去到奢华酒店吃的话，其实在滨海大道沿线的几家酒店，你看这个朗廷酒店、索菲特酒店，还有这个在世纪公园的威斯汀，以及对面的华彩洲际，这几家的自助晚餐，其实在之前都有推荐，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推荐过，包括他们也上节目跟大家分享过，都还是不错的。你要看主题哈、啊，其实像我的话，一方面。当然最重要一点是看价格啊，最近他们的价格如何。那价格如果差不多的话，接下来你要看主题是不是你喜欢吃的。有的时候呢是牛排主题，对于这个喜欢吃牛排的朋友很友好。那有的时候是小龙虾主题，对于这个小龙虾爱好者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选完了主题之后呢，那如果你觉得主题也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那你就要看环境啊。你看有的环境呢它可能是比较优雅的啊，有的呢是带户外的，有的呢它是可以看高空的。你看索菲特它是可以看高通的，然后呢我觉得朗廷的用餐环境是比较优雅的。还有就是在威斯汀和这个海淀岛的，刚刚我们说到的华彩洲际呢，他们是有户外的，就是你要看你的一个选择。当然了，大前提还是说你的价格的区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大家会有所谓的选择困难症哈，但我觉得你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就一定还没有找到你最强烈的一个欲望的选择。那你一点一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慢慢给自己列一个计划就 OK 了。所以到时候你要去选择吃哪家，你告诉一下我。但是要提示啊，就是当然西海岸还有我们说到这个香格里拉，就是国宾馆之前的香格里拉，这几家还都是不错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刚刚说到一点啊，就是自助晚餐的话，部分酒店它是全周开放，也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是开放的。但是有的酒店呢，它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用餐或者说是一个餐品的一个规划，它可能只有在五六日是提供的。那如果你要在工作日内去吃的话，还真的要看一看还有哪些工作日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助晚餐的。当然了，既然说到这个自助晚餐，我也看一看吧，就是有没有机会哈，在八月份在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多介绍或者邀请我们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将他们招牌的自助晚餐或者自助午餐分享给大家，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说到福利的信息啊，那么要跟大家提示的一点，就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我们30元的现金券，可以去到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进行购物。这个购物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是首次注册成为星光岛民，而且这个券呢是可以层层的叠加，跟现场的一些优惠活动是可以一起来使用的。同时还有一点啊，我看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回复篮球两个字，看来大家对于篮球比赛非常的喜欢。那有中国国家男篮，还有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队伍呢，会在我们海口的五元河体育馆24号到27号来进行一个高强度的国际水准的比赛。喜欢看篮球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篮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最后一首歌呢，是稍后前奏一响起来大家都会跟着合唱的一首歌，也希望在周一的晚高峰，在周一的下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音乐的享受。那周一嘛，全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可以卯足干劲儿啊，赚钱吃饭，好好生活，好好运动。好的，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宇飞。那么同时也要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支持，也欢迎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商家来跟我们取得联动哈。想要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合作两个字。那么也祝大家晚间愉快咯，拜拜。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按时工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猪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

0: 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片，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

0: 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向你向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

0: 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笔挺 T 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毛绒偶结，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得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他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那些选择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就打算从此逃离社会责任，要退回到哺乳期的襁褓里去。相反，他们不过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以便能在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可以继续戴上那个坚硬的面具，去面对那个充满了 KPI、房贷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真实世界。这不叫怯懦，这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很内敛的一种自我修复。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

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去顺应你身体的弧度。这种绝对真实的物理反馈，在一个凡事都可以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它在提醒我们，不管技术走得多远，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保留着最原始的动物性，还是需要那种来自泥土、皮毛和母体温度的远古的记忆。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他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

他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它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它就是稳稳地往那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地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它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啧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它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啊，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腰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

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随着成年人毛绒玩具市场的彻底爆发，一些以设计怪异、触感独特著称的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是当人愿意花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满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这些面向成年人的毛绒玩具，设计上往往告别了传统儿童玩具那种纯粹的毫无瑕疵的甜美，有的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有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有的是一副死鱼眼，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它是微瑕也好，说它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下一站正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身，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在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颗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他深深地陷下去，却卸掉了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地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地软弱。

所以选择像一团棉花去寻求安慰，这不仅不是怯懦，反而需要对自身诚实的巨大勇气。这意味着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是超人，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力，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

那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您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FM 91.6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发私信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聊天当中来啊。
0: 嗯。
1: 同时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宣传的活动。首先呢，就是今年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7月27号连续3天在海口五园和体育馆来和大家见面。2026年这一赛事 IP 呢是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篮球强强对决。从7月24号到27号呢，会有中国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以及黑山男篮4支国家队呢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的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各位呢购票可以发送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
0: 是，同时呢，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目前第二期正在进行招募当中，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大家想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加骄阳老师的微信可以了解详情。
1: 另外呢，也要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问候在周二的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行在路上的朋友们，感觉今天周二是淡季中的淡季，路面上的这个车什么的还是非常少的，而且今天早上还行，比较凉快啊，但是好像比昨天要热一点点
1: 啊。哈，同时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上的一个情况啊。反正变化也不大。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早上来参与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啊。
0: 是，看到浩然哥呢5:23竟然是这个时间，他说马公子甜味早上好呀，起来晚了。
1: 哎呦，
0: 昨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你。
1: 早上好啊。
0: 嗯。
1: 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东东呢说小马送送早上好，早上好啊。
0: 嗯。
1: 微风不燥，心情美美，出发了啊，开启牛马生活。
0: 行，心情美美就行。
1: 铃铛呢说苏马宝宝早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鱼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这个庄之勇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前几天呢刷了个抖音说海南要禁油车了呀。
0: 嗯。
1: 要禁售油车啊，不是禁行油车。
0: 是，开还是可以开的，卖不卖了。
1: 这个禁售油车呢其实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得到30年呢，还有4年哦。
0: 对，等到下一届世界杯来的时候我们就禁售油车了。
1: 是的。然后我们同时呢在早上的时间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7月22号。

0: 星期三，明天呢依旧是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6度。7月2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26到35度，基本没差啊。大家后面几天呢，还是按照今天的这个天气来看就可以了。后面还是记得带伞，该带伞带伞，记着该这个防暑防暑啊。
1: 是，然后宇哥早上好，早上好，大伙儿看。

0: 来，
1: 给我上班去，
0: 资讯也有趣。
2: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牛奶啊。2026年世界杯收官，特仑苏呢是推出了由48瓶铝罐包装牛奶组成的一个限量典藏礼盒。每瓶呢是对应了一支参赛的球队，罐身呢以48个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性的花草作为设计元素。这套礼盒呢全球限量200套为非卖品。与此同时呢，品牌还准备了双瓶铝罐装的礼盒，定向发给15000名特伦苏世会钻石的会员。2022年世界杯期间呢，特伦苏就围绕32支参赛球队推出了32国草语的包装。到2026年呢，球队数量增加到48支，花草的包装也被进一步拓展至48款。
3: 它这个礼盒呢并不是对外售卖的啊，大家如果说看到的话呢，可能你必须得是人家特伦苏的这个名师会的钻石会员，
2: 是，
3: 然后才能说是免费送你一份啊。
2: 但是这个特别漂亮，非常的漂亮。
3: 这里面装的是牛奶吗？这个
2: 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就是点限量典藏款，
3: 现在都有点喝不起特伦苏了啊，
2: 真的。
3: 越卖越贵。
2: 它外边的包装里漂也漂亮，打开的方式也漂亮，里边的小罐子也漂亮。
3: 然后来继续看到关于小龙坎儿啊，小龙坎儿火锅呢，最近是被罚了。最近呢是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呢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是枣庄的一家小龙坎火锅，因为多道菜品存在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呢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门店被罚款了3000块钱。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官方通报显示呢，今年4月份枣庄的这个小龙坎火锅呢，在被进行执法检查的时候，发现店内的宣传牌还有点餐页面宣称的鲜切牛嫩肉、鲜切牛肥拼、鲜切牛板腱的这些菜品呢，所用的食材都是速冻的肉制品啊，而不是鲜切的牛肉。那么当事人就宣称啊，这个草原肥牛的菜品所用食材的产地呢是山东省滨州市。那当事人宣称还有包括养生乌鸡卷的菜品，使用的食材呢是鸡肉和乌鸡的混合肉卷。然后在7月19号，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呢，小龙坎负责人总负责人啊，根据这件事情回应说，经过调查，这个加盟店呢已经在今年的4月份完成了全部的整改，并且通过了市场监管局的一个现场验收。同时呢，小龙坎也是对全国的门店来进行了彻查，要求啊所有菜品的名称以及宣传用语呢必须跟实际用料完全一致。然后这个负责人还强调呢，涉事食材没有总部供应链的这个进货记录，是加盟商自己采购的。说这个事情也给大家消费者带来了一些不适啊，也是走了一个道歉的流程。
2: 是，这个菜品名称及宣传用语与实际原材料完全一致，这不是最应该的事情吗？现在变成了严格要求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在7月17号的时候，2026年人工智能大会 WAIC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正式开幕，展览面积呢首次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从展商的数量来看呢，跟2023年的400家，还有2025年的800家相比啊，2年是翻了1倍多。那么本届 WAIC 的门票售罄的日子比以往要更早，原价168元的单日票呢已经被黄牛炒到了近10倍的价格，3天的通票炒到了3000块钱呢。然后今年呢人气最旺的是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3 馆，这个呢是具身智能首次独立城馆，与智算并列为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从整机到灵巧手、关节的模组、传感器，一条产业链呢完整的铺开。根据记者总结在落地现场的场景来看啊，机器人呢大致被分成了3派。第一派呢是工业务实派，第二派是小人型，第三派呢是新形态探索派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像宇树科技，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新形态探索派，它出了叫做 GD01 这款载人的变形机甲，人是可以坐进座舱来进行操控的。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民用的交通工具，号称是全球首款限量版载人机甲，但是起售价格 呢高达了390万元。

0: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简陋的一个钢铁侠啊，
1: 对，然后人可以进去操控的那一种啊，就是可以控他的手控他的脚，
0: 细胳膊细腿的，
1: 是，但是这个也相当于是电影里边的一些、一些那个场景走进现实了算是啊、希望把这个腿给做粗一点吧，看着一踹就倒了。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商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根据 XR Vision 的工作室报道呢，某知名头部的智能眼镜厂商存在退货延迟换货的一个情况，导致有的线上代理商呢，半年用户退货已经积攒了数千万的货值产品没有给他换货。那么根据代理商透露，目前这个头部品牌的厂商呢，有多个线上的代理商在几大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但是退货率呢都比较高。以他的智能眼镜代理商 AM 经营的这个抖音店铺为例呢，真实退货率甚至高达60%到70%。那有退货，他就需要品牌方来进行更换新货。一般而言呢，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品牌方呢，都会及时来进行退货处理。但是这个品牌方已经有长达几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不给他的代理商来进行换货的处理。这就导致代理商积压的退货越来越多。那以另一个代理商为例呢，他们积压的退货累计有近2000台，直到最近呢才更换了500多台，而后加入的代理商就是这个退货也有数百台，或者是也有这个近百万的一个价格了啊。
1: 那大家就是买了之后自己回去试了一试，然后又给退掉了，退货率实在太高了，一多半啊。
0: 对，而且作为这个智能眼镜属于是电子产品，也不便宜，大家可能说退货这块都会控制的比较严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品牌好像对退货这个事儿不是很感冒啊。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7月19号的时候呢，根据报道，求职者王先生近日呢通过互联网大厂 D 公司2轮专业面试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之后呢，却在第三方背调环节遭遇了滑铁卢。背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流程啊，最终呢被企业是终止了这个录用资格。导火索是王先生数年前一场早已结清赔偿的交通事故民事诉讼。那么在王先生看来呢，说这起诉讼跟我应聘的这个技术岗不存在任何的关联呀。但是承接本次背调业务的 L 公司啊，检索到这个诉讼记录之后，直接在背调报告当中呢把它标注为中等风险啊，就是给它亮黄灯了。然后 D 公司就以此为依据，单方面推翻此前的这个录用承诺。7月20号的时候呢，有记者以招聘者的身份向背调公司来进行咨询。对于可以进行背调的范围呢，他们的这个客服表示，那具体得看你们公司的需求了，像是涉及什么诉讼啊，甚至离婚官司都可以来进行背调。通常需要人选授权方就可以进行了。背调的结果呢，通常会给你分为几个等级，像给你亮绿灯、蓝灯、黄灯、红灯。就是绿灯的代表说你信息属实，你也没有不良记录，你是 OK 的。蓝灯就代表着你有轻微的这个信息方面的出入。黄灯呢就意味着你的这个教育背景无法核实，或者虚构供职等等，就是你有风险。然后红灯意思就是你信息虚假啊，你虚构了6个月及以上的供职时间，有不良记录等等问题，就是你只要有红灯就会取消你的一个录用资格。这个背调能背调出这个离婚官司也是够离谱的。
0: 对，他就是应该能看到你之前有过任何的这些诉讼的情况，就包括像离婚诉讼啊，或者是刚刚
1: 交通事故啊，
0: 这位先生遇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种民事诉讼啊。
1: 而且交通事故这个是很正常的呀，而且人家也结清了，又不是老赖，也不是什么的。而且跟他的这个技术岗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啊。
0: 那这个可能就是公司自己的一个问题了啊。
1: 对，
0: 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些投诉之类的。然后这就是关于一个做背调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机票方面啊。这机票方面呢跟世界杯有关。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最后是西班牙夺冠。那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呢，最近去西班牙的机票搜索量也是大幅度攀升啊。截止到20号早上的9点钟呢，巴塞罗那机票的搜索量比之前一小时是增长了1.6倍，从深圳飞巴塞罗那比之前呢一小时是增长了33倍，从昆明飞巴塞罗那比上周是增加了10倍，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1: 是。
0: 然后另外呢，重庆飞马德里的这个搜索热度呢比上个周也是增长了1.9倍，像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比上周呢是均增长。

0: 了8倍，武汉飞马德里增长了6倍，阿根廷同样也是收获关注。截止到7月20号早上6点呢，广州飞他们的首都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搜索量较上周是同期增长了6.5倍，从厦门和福州出发的增长量呢，搜索量呢也是分别增长了6.5到4倍。
1: 是，
0: 其实最近如果去西班牙的话倒是还不错，因为他们一个是刚刚夺冠嘛，国内的氛围还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要飞这个阿根廷的话，昨天我还看到新闻说阿根廷这个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这个暴动暴乱啊，就是可能有的粉丝比较狂热，然后最后没有夺冠，
1: 对，看到了
0: 就比较的这个生气，比较的遗憾，然后导致在现场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所以建议大家先飞冠军的那边啊，亚军的这个
1: 先飞冠军
0: 亚军的这个可能得稍微等一等，等他们把这个劲儿缓过来了，你去才能安全点啊。
1: 对，反正我们每次看到有这种情况，他的那个就是去那儿的朋友都会多一些，大伙儿都有假期是吗？
0: 是，反正看到好像他们一夺冠啊，或者是有什么历史性的突破，全国都放假。
1: 对，
0: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轮到这茬？
1: 全国放假吗？
0: 啊，
1: 那等我们踢进世界杯的时候应该就可以了吧。
0: 我觉得还差点，可能怎么着也得进个什么小进个淘汰赛吧。进淘汰赛到时候给我们全国放一天假。
1: 行，我同意了啊。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哎，其实这个事儿昨天就关注了，我们来关注持续关注到后续啊，就是关于这个提前60天预约火车票这个事儿。7月20号的时候呢，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预约购票的一个服务。旅客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一个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呢，它会在你开车前的这个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你的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这个是我们昨天提示大家的啊。
0: 然后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60天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啊。大家在提交这个预约信息之后呢，不代表说你预约了这个车票就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它其实这个规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格，而且比较复杂的，需要大家格外注意一下。然后兑现成功的呢，也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另外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疑问呢，也可以登录到铁路12306的软件，
1: 是，
0: 或者是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1: 对，反正就是预约成功不代表这个票已经完全到手了。预约成功呢要兑换，然后还要支付。至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伙儿就仔细看一看。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在京沪这边啊，对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服务。
0: 对，主要还是北京到上海的这一趟，可能我们如果去其他城市的话就不用管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德福，哎呦，好久不见啊，说今天早起有事儿，又听到你们俩的节目了啊！
1: 你好久不见，已经好久不见到过去的30天没有给我们俩发过任何一条消息了。
0: 我们的节目呢，看大家伙啊，就是一句话，就是总有新人换旧人，就老能碰到新朋友，然后旧的朋友呢，不知去何踪影啊。
1: 是，每次每每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伤感。
0: 希望大家是升职了吧，是因为升职了没空了才来不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你说到升职，黑龙江东北大庆的那位升了职的朋友啊，还有又升职又结婚的朋友啊，
0: 这当了官以后是不一样啊。每天忙的，
1: 当了官以后也不跟我们俩互动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当了官不理我们俩了，还是说结了婚之后不理我们俩了。
0: 对，努力建设东北黑土地，已经忘记了咱们海南的椰风林韵了。
1: 是，我们那什么吧，努力建设东北吧，建设东北，把我们这个大庆建设好了之后，把黑龙江建设好了之后，我们都过去哈。
0: 然后德福呢说 NBA， 说到 NBA 的事儿啊，说 NBA 纽约尼克斯夺冠的时候啊，球迷最疯狂。从另一个角度说，体育氛围很好。你说这个体育氛围很好，那我就要说到了。你像他，就还拿今年世界杯为例啊，就是决赛结束之后大家伙都看到了嘛，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的混乱。
1: 是，
0: 然后但是你反过来看周六 比的那场，就是季军跟殿军第三名、第四名，法国跟英格兰，他们比完了之后，那个氛围就非常的和谐，对吧？那两边人比完了之后，一是没什么吵闹，二是大家都很坦然，就是两边的队伍挨个过来互相握手啊，互相拥抱啊。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就
1: 很好，
0: 让人看着就非常的舒服嘛。
1: 是这，而且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打起来的这种竞技体育竞技类的。

0: 东西。
1: 对啊，我们常说每到这种国际上的比赛就是那八个字嘛，
0: 嗯，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嗯，
1: 是吧，包括运动会也是一样的。
0: 就是
1: 来继续看到还有浩然哥说我是一直都在，行一时不知道这个是是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啊，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就是希望你有一天就也能升官，然后也能就不来了，
0: 是希望吧，希望你以后说，哎呦，早上起来实在太忙了，或者升了官之后再也不用早起了。
1: 对，
0: 这个当了官的人不都是这个可以稍微晚来那么一点点吗？
1: 这对你就是好事儿，啊，对我们就不是好事儿了。
0: 是，还有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然后还有德福呢，说周六下午快乐同行不是来互动了，我说的是早上啊，我说的是跟我们俩同时互动啊，你已经很久没来了。
1: 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休息一下。